0: one hit music radio station.
1: This is your night tonight. Uh-oh.

0: 您家的网升级了吗？
1: 山东移动品质宽带，带宽足，速率高，设备性能更出色。
0: 客厅卧室无死角，书房阳台都满格。
1: 品质宽带选移动，全屋真千兆。
0: 详询10086。
1: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发现好物，分享美好。主播严选，懂生活，更懂你。发现好物，
0: 分享美好，
1: 这里是主播严选。你好，我是耳东东。
0: 我是栗子。
1: 哎，栗子，双节假期到了，你说这个出游装备是不是也该是时候安排上了？
0: 是的，不管假期打算露营骑行，还是登山徒步，还是想要出门拍照美美出片，一件耐看又抗造的轻户外冲锋衣真的少不了。
1: 对的，山东音乐广播国庆出游季年度爆款限时返场，就是大家所熟悉的老朋友，国际一线户外大牌北面1990系列的冲锋衣，专柜一件呢少说得2000块钱起步。那么今天呢，我们给您把价格一破到底，只要599元，回复关键词秒杀就可以下单。
0: 599元、哎、咱们就算是买3件一家三口的冲锋衣都有了，也才是平时一件的钱。
1: 对，
0: 而且呢，这款冲锋衣也被称作是户外六边形战衣，因为它既不像普通的外套淋雨就湿，也不像羽绒服臃肿闷汗，主打的一个一年穿3季10年不过时，全部奥莱仓直发，保证保真。但是奥莱仓库呢是共享的，各种型号随时可能下架，趁着颜色尺码还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来挑选吧。
1: 北面作为业界大拿，可以说是无数户外爱好者的心头好，1990系列的冲锋衣更是他家常年断货的经典爆款，黑科技面料加持，防风防水，透气耐造，实用性拉满。经典版型不挑男女胖和瘦，随手搭牛仔裤和工装裤都超有范儿，而且通勤不突兀，户外更亮眼，轻松适配各种天气场合。
0: 专柜近2000块钱的价格确实得犹豫一下，但是今天国庆出游季只要500多就能入手春秋冬3季可穿的北面爆款羽绒服，一年一次的地板价，赶紧给孩子爱人爸妈带上一件 get 亲子装情侣装。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

0: 众朋友们注意，主播严选商城给您送福利啦！
1: 全球严选好物，吃穿用度一站式配齐，
0: 官方直降无套路，爆品秒杀天天抢，
1: 更有海蓝之谜、赫莲娜超多明星大牌，低至一折起。
0: 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音乐广播，点击菜单栏右下角进入主播严选商城，
1: 超多福利等您解锁。

0: 发现好物，分享美好。主播严选，懂生活，更懂你。发现好物，
1: 分享美好。
0: 这里是主播严选，你好，我是耳朵诺，
1: 我是栗子。
0: 哎，栗子，今天在跟大家介绍这款好物之前，我给你猜个谜语好不好？
1: 嗯。
0: 哎，说这个东西呢是一半冷一半热，一半冻一半静，一半怕鸟一半怕火，打一个高端滋补品，快来猜一下。
1: 其实我已经有答案了，但是给大家一个提示吧。
0: 好，
1: 这个东西是虫又是草，冬为虫夏为草。
0: 哎，
1: 是不是都猜到了？
0: 哎，
1: 没错，就是和人参、鹿茸齐名，位列三大高端滋补品之首的冬虫夏草。
0: 你真的是太聪明了。山东音乐广播中秋国庆福利专场，给大家上新专属定制的十全十美西藏精品虫草礼盒，每盒都是十根，寓意十全十美。最重要的是，只要2.5折，每盒都是高档礼盒包装，中秋国庆健康好礼的首选。线下门店的同款呢，十根要1596元，山东音乐广播限时补贴直降1200块，只需要399元。
1: 优惠还没完，活动期间买2盒再送一盒，798元到手3份高档虫草礼盒，一根才26.6块。
0: 哇，
1: 每天只要20多块钱就能吃到2026年头茬的西藏精品冬虫夏草。中秋国庆答谢客户、孝敬长辈、看望师长，200多送出一份高档贵礼，每天只有30个名额，不满意7天包退，运费险给你安排好了，售后无忧。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抓紧秒拍秒付。
0: 这款云滇元府十全十美西藏虫草礼盒为头七的新草，而且还自带身份证，一盒一码，有把关溯源，从源头上监管品质。
1: 赶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每天26.6块吃西藏精品黄金草。
0: 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本周十大金曲，哥哥妹妹杀破狼。
2: 丧是为了真
0: 付辛博《皎皎月光》，
2: 我要的也许他
0: 告五人在这里等你，
2: 我就站在这里等着你。
0: 群星演唱《花儿与少年2026》。

王蓉、吴莫愁、火野力。李佳薇，我做了个梦。沈佳润 Why 怎么一这样又在自暴迷处，明明着了的心又林志炫黄金时代来

0: 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1: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2: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3: 10月的云南真的是全年最美的时候，天气不冷不热，秋色治愈唯美，还避开了暑假的人山人海，太适合出门旅行了。
4: 完全没错，我们特意为大家争取了秋日限定团，泸沽秋雨直飞丽江6日全景游，主打沉浸式赏秋，慢慢逛，细细品，解锁云南最温柔的秋日秘境。
3: 10月4号至9号，11号至16号，双团齐发，给你更多选择。济南直飞丽江，无需中转，直达景区，落地就奔赴山海秋色。全程20人精致小团，人少景美，不用扎堆排队，每一处秋景都能安心打卡，尽情拍照。
4: 作为咱们电台10年的王牌线路，口碑久经考验，行程透明无套路，沉浸式游玩，主打一个自在放松，还有主持人全程带队护航，旅途超有安全感。
3: 行程超级丰富，登顶4680米玉龙雪山，打卡秋日澄澈的蓝月谷，泛舟洱海，打卡网红喜洲 S 湾，探秘摩梭女儿国，体验特色走婚宴，热闹的篝火晚会，人文风光一网打尽。咨询报名电话0531-888-07105，0531-888-07105，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云南了解咨询。
4: 全程4钻品质住宿，地道特色美食，超多网红体验项目免费赠送，全程不赶路不敷衍，秋日专属的全景深度之旅，福利价仅4980元，趁着秋光正好，一起奔赴云南浪漫之旅吧。咨询报名电话0531-888-07105，0531-888-07105，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云南了解咨询。
5: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9点整，
6: 听众朋友们注意，主播严选商城给您送福利啦！
5: 全球严选好物，吃穿用度一站式配齐，
6: 官方直降无套路，爆品秒杀，天天抢，
5: 更有海蓝之谜、赫莲娜超多明星大牌，低至1折起。
6: 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音乐广播，点击菜单栏右下角进入主播严选商城，
5: 超多福利等您解锁。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7: 越动听越有样。
5: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听却有样。山东音乐广播，我的假期真精彩，真精彩。

首超快感当中，感谢你把耳朵继续锁定在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越有样，我的假期真精彩，我是今天的当班 DJ 小妍。此刻你是在被窝里伸懒腰，还是在餐桌前吃一口热乎乎的早饭？今天呢也是假期的最后一天了，我们把节奏放慢一点，把心情调亮一点，接下来这一天当中的六个小时，让音乐陪伴你把最后一天过得清清爽爽，送上这首好时代。

昨晚的月亮你看了吗？中秋假期的第三天，可能今天下午很多人也已经要踏上归途了。月亮可能没有十五那么圆，但心里那一份柔软还在。也许你刚送走家人，也许你正准备出门走走，没关系，假期的精彩也不一定是轰轰烈烈，一碗粥，一通电话，一首老歌都算。今天上午我们不赶时间，只赶快乐，来听这首《日不落》，把早晨的风送进心里。

0: 广播，越动听，越有样。
1: 营业进行当中，国庆小长假也正式进入倒计时了。出游的装备呢，咱们也是时候安排上了。不管打算假期露营、骑行、登山、徒步，还是想出门拍美美的照片的，一件好看又抗造的户外冲锋衣真的是少不了。山东乐广播国庆出游季年度爆款限时返场，就是大家熟悉的老朋友——国际一线户外大牌北面1990系列冲锋衣，专柜一件少说是2000元起步。今天啊，我们把价格给你一破到底，只需要599元。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就可以下单了。599元，就算是一家三口的冲锋衣都安排上，也才是平常一件的钱还不到。而且呢，这款冲锋衣也被称作户外六边形战士，因为它既不像普通的外套淋雨就湿，也不像羽绒服臃肿闷汗，主打一个一年穿三季，十年不过时。全部呢是奥莱仓直接发货，保证保真。但是奥莱仓呢是库存共享的，各个型号呢随时也都可能会卖空下架，趁颜色尺码还齐全。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您就可以挑选了。北面呢作为业界的大拿，是无数的户外爱好者的心头好。1990系列冲锋衣更是他们家常年断货的经典爆款，黑科技面料加持，防风防水，透气耐造，实用性拉满。经典的版型不挑男女胖瘦，随手搭配牛仔裤啊、工装裤啊都超级有范儿。通勤不突兀，户外更亮眼，轻松适配各种天气场合。而秋天呢，早晚温差大，又时风时雨的，不知道穿什么，闭眼拎一件北面冲锋衣出门也是超级方便的，能通勤，能户外，能扛风，能防水，保暖透气还百搭。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下单抢购吧。

有没有发现假期的早晨特别适合听那种轻轻的歌，阳光不刺眼，风也不急，连楼下早餐摊的吆喝声都变得亲切。如果你今天还在山东的某座城市，不管是在济南、青岛、烟台、潍坊，还是临沂、淄博、威海，愿你这会儿都能够拥有一小段属于自己的空白。下面这首歌送给正在慢慢醒来的你，身骑白马。

One Hit Music Radio Station。说到中秋，山东各地都有自己的一些小习俗，有人走亲访友，有人蒸团圆馍，有人一家人围坐吃一顿热乎饭。其实仪式感不一定多复杂，它就是在提醒我们停下来看看身边的人，也看看自己。假期的第三天，如果你还没有好好吃一顿早饭，记得待会儿补上啊，胃里暖了，心里也会跟着亮起来。

0: 听众朋友们注意，主播严选商城给您送福利啦！
1: 全球严选好物，吃穿用度一站式配齐，
0: 官方直降无套路，爆品秒杀，天天抢，
1: 更有海蓝之谜、赫莲娜超多明星大牌，低至一折起。
0: 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音乐广播，点击菜单栏右下角进入主播严选商城，
1: 超多福利等您解锁。

听过这首我听这种音乐的时候最爱你的时刻呢，很多朋友可能正准备出门了，或者已经在返程的路上了。小严呢提醒大家一定要记得提前看一眼导航和路况，中秋假期的最后一天，高速车站商圈附近可能都会比平时热闹一些，不抢那一分钟，不争那一小段，平安到达才是假期最漂亮的收尾。具体路况呢，请以交警和官方发布的为准。我们继续听歌，把路上的时间也变得轻松一点。

接下来呢，在介绍我们这款好物之前呢，先来给大家卖个关子，大家一起猜个谜语，说这个东西啊，一半冷一半热，一半动一半静，一半怕鸟一半怕火，打一个高端的滋补品。再给大家一个提示哈，这个东西是虫，又是草，冬为虫，夏为草，是不是都猜到了？没错，就是和人参、鹿茸齐名的位列三大高端滋补品之首的冬虫夏草。我们山东又广播中秋国庆福利专场这一次给大家上新专属定制的十全十美西藏精品虫草礼盒，每盒都是十根，寓意十全十美，最重要的是只要2.5折，每盒都是高档的礼盒包装，中秋国庆健康好礼的首选。线下门店同款十根要1560块，我们山东音乐广播限时补贴直降1200块，只要399元，而且优惠还没完。活动期间，如果您是买2盒，可以再送1盒，798元到手3份高档的虫草礼盒，一根才26块钱，每天呢大约只需要20多块钱，就能够吃到2026年头茬的西藏精品冬虫夏草。中秋国庆，答谢客户，孝敬长辈，看望师长，200多块钱送出一份高档的礼物，每天呢只有30个名额，不满意的话呀，您可以7天包退，运费险咱们都给你安排好了，售后无忧。现在呢，您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微风秒杀，抓紧时间秒拍秒付这一款云巅抚元十全十美西藏虫草。

刚刚你听到的这首歌《你是我的风景》，其实有的时候一首歌就是一段日子的抒情，以后你再听到它就会想起这个中秋，想起月饼的甜，家人的笑，窗外的风。今天上午我们不妨把音乐放得轻一点，把回忆收得慢一点。假期的小确幸是什么？是睡到自然醒，是冰箱里还有半块月饼，是妈妈塞进包里的水果，是朋友发来了一句最近怎么样。你看，快乐其实很会藏，他们藏在很小的地方，只要你愿意低头看一眼就能捡到。

0: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1: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2: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0: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3: 儿子。
4: 爸。
3: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了。
4: 哎，有事儿改天教你啊。
0: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5: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目的地了？
6: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7: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行动。
8: 我发现啊，大家现在出门旅游最反感的就是人山人海的大团了，人挤人不说吧，根本玩不好。
9: 太对了，所以这次我们特意给听友们定制了精品小团云南游，全程严格控制人数，仅限20人精致小团，拒绝100人大团的拥挤仓促，每一处景点都能慢慢逛，好好拍，沉浸式感受云南的美。
8: 而且咱们全程透明无套路，真心为大家避坑，全程只设一个购物店，完全自愿，绝不强制消费，不捆绑销售，想买就看看，不想买可以直接跳过，把所有的时间留给风景和游玩。
9: 这条线路是咱们电台深耕10年的王牌线路，无数听友亲测打卡，零差评，高口碑。10月4号至9号，11号至16号，双团齐发，给你更多选择。济南直飞丽江，无需中转，省时省力，黄金航班往返，出行轻松不折腾。
8: 6天深度畅游三大核心景区，登顶玉龙雪山4680米的观景台，打卡治愈系的蓝月谷，泛舟洱海，漫步喜洲网红公路，探秘泸沽湖女儿国，体验摩梭特色的走婚宴和篝火晚会，体验感啊直接拉满。咨询报名电话0531-888-07105，0531-888-07105，或者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云南了解详情。
9: 全程4钻品质住宿，餐标扎实，美食丰富，还有主持人全程护航把关，纯玩精致小团，听友专属福利价4980元，想轻松纯粹游云南，选这个团就对了。咨询报名电话0531-888-07105，0531-888-07105，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云南了解咨询。
7: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0点整，
10: 听众朋友们注意，主播严选商城给您送福利啦，
7: 全球严选好物，吃穿用度一站式配齐，
10: 官方直降无套路，爆品秒杀，天天抢，
7: 更有海蓝之谜、赫莲娜超多明星大牌，低至1折起。
10: 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音乐广播，点击菜单栏右下角进入主播严选商城，
7: 超多福利等您解锁。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1: 越动听越有样。
7: 济南 FM99.1， 青岛 FM99.8， FM106.6。

动听，越有样。山东音乐广播，我的假期真精彩。

十点钟的开场歌《情非得已》，我是今天我的假期真精彩的当班主持人小妍。时间走到这里，假期的第三天了，有点像电影快要放到尾声，但别着急，最好的结尾往往藏在最后半个小时。今天上午还有两个小时，我们慢慢聊，慢慢听，慢慢把假期过得完整。此刻你有没有给自己安排一点无用但很快乐的事情？比如去公园坐一坐，去书店翻两页书，或者绕远路买一杯咖啡。假期不一定非要打卡多少景点，能够让自己松一口气就是很棒的安排。如果你不知道去哪，就在家门口周边走走，其实有的时候家门口的风景也常常给人惊喜。

的时间呢总是会过得特别快，刚才这首歌我行我素我爱你，接下来的这首歌呢小妍想送给那些假期里还在工作的人，也许你是司机、医生、店员、外卖员，或者是正在值班的，谢谢你的坚守，你们让更多人的假期可以安心顺畅，忙里偷闲的时候也记得喝口水伸个懒腰。

0: 山东福彩以暖心公益护航齐鲁逆境少年逐梦前行，助学补助承载一户户家庭滚烫的期盼。山东福彩始终坚守公益使命，帮扶万千寒门学子圆梦校园。
1: 2026福利彩票圆梦大学生行动再度起航，聚力为齐鲁学子的青春理想注入奋进力量。
0: 本活动由共青团山东省委、山东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山东省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山东广播音乐生活节目中心、山东广播经营发展中心承办。
1: 张张福彩都凝聚着普通人的善意，点滴温情相融，照亮齐鲁青年逐梦征途。

明月进行当中，国庆小长假也正式进入倒计时了，出的装备呢咱们也是时候安排上了。不管打算假期露营骑行、登山徒步，还是想出门拍美美的照片的，一件好看又抗造的户外冲锋衣真的是少不了。山东月广播国庆出游季年度爆款限时返场，就是大家熟悉的老朋友国际一线户外大牌北面1990系列冲锋衣，专柜一件少说是2000元起步。今天啊，我们把价格给你一破到底，只需要599元。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就可以下单了。599元，就算是一家三口的冲锋衣都安排上，也才是平常一件的钱还不到。而且呢，这款冲锋衣也被称作户外六边形战士，因为它既不像普通的外套淋雨就湿，也不像羽绒服臃肿闷汗，主打一个一年穿三季，十年不过时。全部呢是奥莱仓直接发货，保证保真。但是奥莱仓呢是库存共享的，各个型号呢随时也都可能会卖空下架。趁颜色尺码还齐全，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您就可以挑选了。北面呢作为业界的大拿，是无数的户外爱好者的心头号。1990系列冲锋衣更是他们家常年断货的经典爆款，黑科技面料加持，防风防水，透气耐造，实用性拉满。经典的版型不挑男女胖瘦，随手搭配牛仔裤啊、工装裤啊都超级有范儿，通勤不突兀，户外更亮眼，轻松适配各种天气场合。而秋天呢，早晚温差大，又时风时雨的，不知道穿什么，闭眼拎一件北面冲锋衣出门也是超级方便的，能通勤，能户外，能抗风，能防水，保暖透气还百搭。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下单抢购吧。

中秋离不开月亮，也离不开古诗。古人说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说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其实不管时代怎么变，我们对团圆的期待，对牵挂的温柔都没有变。今天上午如果你思念的人不在身边，就听一首歌吧，让旋律替你把思念送过去。这首歌《天天看到你》。

此刻听歌的时候，如果你正好在返程的路上，小严再轻轻地提醒一句，系好安全带，保持车距，累了就进服务区休息。假期最后一天，大家的心情可能有点急，但越是这样越要稳稳的，风景可以慢慢看，路可以慢慢走，家人等你平安到家。接下来这首歌陪你把返程路走得更舒心。

0: 们注意，主播严选商城给您送福利啦！
1: 全球严选好物，吃穿用度一站式配齐，
0: 官方直降无套路，爆品秒杀，天天抢，
1: 更有海蓝之谜、赫莲娜超多明星大牌，低至一折起。
0: 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音乐广播，点击菜单栏右下角进入主播严选商城，
1: 超多福利等您解锁。

在听这首《还是朋友》的时候，上午的阳光也越来越亮了，假期也进入倒计时了。不过别着急叹气，今天还有一整个下午呢，我们可以把最后一天过成温柔的收尾，收拾一下房间，整理一下照片，给明天要用的东西都准备好，生活有了秩序感，心也会跟着安定下来。很多人到假期的最后一天都会有点收心焦虑，其实也不用一下子紧张起来，你可以先做三件小事，把闹钟调好，把明天要穿的衣服放好，再给自己一句鼓励的话，看收心也可以很温柔。假期给我们的能量不是用来焦虑的，是用来好好出发的。

接下来呢，在介绍我们这款好物之前呢，先来给大家卖个关子，大家一起猜个谜语，说这个东西啊，一半冷一半热，一半动一半静，一半怕鸟一半怕火，打一个高端的滋补品。再给大家一个提示哈，这个东西是虫，又是草，冬为虫，夏为草，是不是都猜到了？没错，就是和人参、鹿茸齐名的位列三大高端滋补品之首的冬虫夏草。我们山东又广播中秋国庆福利专场这一次给大家上新专属定制的十全十美西藏精品虫草礼盒，每盒都是十根，寓意十全十美，最重要的是只要2.5折，每盒都是高档的礼盒包装，中秋国庆健康好礼的首选。线下门店同款十根要1560块，我们山东医药广播限时补贴直降

西藏虫草礼盒依然延续了之前的高标准，每一根呢都是优中选优、一茎到底的精品棉系虫草，每一根呢都是虫体饱满、草头短、个体大，无鳖草、无断草、无裂草、无黑草，为头旗的新草，还自带身份证，一盒一码，有把关溯源，从源头上呢就是品质监管的。中秋国庆之后再到年底，送礼的场景呢很多，拎上一盒至尊贵礼，冬虫夏草，礼重情意更重。那现在呢，您就可以抓紧时间哈，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来下单云巅抚源十全十美西藏虫草礼盒，399元一盒，买两盒再送大家一盒。

0: 环游地球五分钟，世纪乐坛在手中，音乐风向球，用音乐绕着地球跑。
1: 音乐风向球，每天五分钟，让我们用音乐绕着地球跑。今天我们一起关注一下美国公告牌 Billboard 排行榜。L.A. Lonely 乡村的冠单 Chasing Texas 稳居榜首，拿下第22周冠军。 Stella Lefty 黑马的热单 Boston， Taylor Swift 新进的冠单 I Knew It I Knew You 继续卡位亚军和季军的位置。 Morgan Wallen 卡尔的新单曲 Been By Now 和 Ariana Grande 新进的 Hit That I Made You Love Me 再次互换位次，来到第四和第五位。本周在榜上升六位，先来关注到 Carol G 联手 Jude Lines 带来的合作单曲 Be My Wow， 本周平稳飞升，跃居前十，迎来了新高第十位。如此一来， Carol G 凭借着这首非主打的新专合作收录曲再次打入美榜前十，绝对捍卫了她作为西语女歌手当前商业领头羊在海外市场的地位哦。

累计赛榜34周，本周继续小幅上升。来自 Zara Larson 带来的新晋热单 Midnight Sun， 本周回涨迎来新高第13位。凭借着稳定高位的出色电台表现 ，Zara Larson 的这首 solo 单曲在美榜可谓是牢牢站稳脚跟，已然多周稳定保持在前15的范畴。本周更是再次向最高排名前进了一个位置，默默在榜已经9个月之久了，守住这样的气势真的难能可贵。是不是在1周年的时候还能成为更加劲爆的热单呢？

本周新晋上榜，一起关注到 Miley Cyrus 回归的新单曲 Best Pursuits， 本周空降第35位。时隔一年多左右，麦莉宣告即将以新专辑回归了。作为首播主打单曲率先释出的这首歌曲，最终的出动成绩还算是过得去，起码达成了空降前40的目标，已经是他3年来的最佳单曲的成绩了。希望不会是昙花一现，锋芒的热度。那单元最后，我们就一块期待一下再次回归的 Miley Cyrus， 来听到 Best Pursuits 音乐风向球。明天我们继续用音乐绕着地球跑。Let's go.

0: 拉开窗帘，迎接自然光，这样亮度刚刚好。调节空调，恒定26度，这样温度刚刚好。熄灭霓虹灯，摇曳星光，这样氛围刚刚好。关掉电脑，月下漫步，这样的生活刚刚好。开启节电模式，拥抱低碳生活，让每一度电都能照亮世界。珍惜能源，节约用电，从我们身边做起。
1: 十月的云南真的是全年最美的时候，天气不冷不热，秋色治愈唯美，还避开了暑假的人山人海，太适合出门旅行了。
2: 完全没错，我们特意为大家争取了秋日限定团，泸沽秋雨直飞丽江六日全景游，主打沉浸式赏秋，慢慢逛，细细品，解锁云南最温柔的秋日秘境。
1: 10月4号至9号，11号至16号，双团齐发，给你更多选择。济南直飞丽江，无需中转，直达景区，落地就奔赴山海秋色。全程20人精致小团，人少景美，不用扎堆排队，每一处秋景都能安心打卡，尽情拍照。
2: 作为咱们电台10年的王牌线路，口碑久经考验，行程透明无套路，沉浸式游玩，主打一个自在放松，还有主持人全程带队护航，旅途超有安全感。
1: 行程超级丰富，登顶4680米玉龙雪山，打卡秋日澄澈的蓝月谷，泛舟洱海，打卡网红喜洲 S 湾，探秘摩梭女儿国，体验特色走婚宴，热闹的篝火晚会，人文风光一网打尽。咨询报名电话0531-888-07105，0531-888-07105，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云南了解咨询。
2: 全程4钻品质住宿，地道特色美食，超多网红体验项目免费赠送，全程不赶路不敷衍，秋日专属的全景深度之旅，福利价仅4980元，趁着秋光正好，一起奔赴云南浪漫之旅吧。咨询报名电话0531-888-07105，0531-888-07105，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云南了解咨询。
3: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1点整。
2: 听众朋友们注意，主播严选商城给您送福利啦！
3: 全球严选好物，吃穿用度一站式配齐，
2: 官方直降无套路，爆品秒杀，天天抢，
3: 更有海蓝之谜、赫莲娜，超多明星大牌，低至1折起。
2: 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音乐广播，点击菜单栏右下角进入主播严选商城，
3: 超多福利等您解锁。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4: 越动听越有样。
3: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样。山东音乐广播，我的假期真精彩。

在一首爱你等于爱自己的旋律当中，也迎来小妍今天上午第三个小时的我的假期真精彩的陪伴。而此刻呢，你所听到的依旧是悦动听悦有样的山东音乐广播。中秋假期的第三天上午的最后一个小时，我们在一起。此刻的你是在家里准备午饭，还是在路上看风景？不管在哪里，都希望这一个小时能够像一杯温水，不烫不凉，刚刚好的陪伴着你。

这首卓令蔡依林的《冷冷乐》之后呢，我们来做一个假期小盘点吧。这三天你吃了什么好吃的？见了什么想见的人？去了哪个一直想去的地方？如果满分是10分，你会给假期打几分？不用太认真，随口说说就好。假期不一定完美，有一点遗憾，反而是更真实的生活。

0: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1: This is Chando Music Radio。
2: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越有样。
3: 营业进行当中，国庆小长假也正式进入倒计时了。出游的装备呢，咱们也是时候安排上了。不管打算假期露营、骑行、登山、徒步，还是想出门拍美美的照片的，一件好看又抗造的户外冲锋衣真的是少不了。山东乐广播国庆出游季年度爆款限时返场，就是大家熟悉的老朋友——国际一线户外大牌北面1990系列冲锋衣，专柜一件少说是2000元起步。今天啊，我们把价格给你一破到底，只需要599元。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就可以下单了。599元，就算是一家三口的冲锋衣都安排上，也才是平常一件的钱还不到。而且呢，这款冲锋衣也被称作户外六边形战士，因为它既不像普通的外套淋雨就湿，也不像羽绒服臃肿闷汗，主打一个一年穿三季，十年不过时。全部呢是奥莱仓直接发货，保证保真。但是奥莱仓呢是库存共享的，各个型号呢随时也都可能会卖空下架，趁颜色尺码还齐全，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您就可以挑选了。北面呢作为业界的大拿，是无数的户外爱好者的心头号，1990系列冲锋衣更是他们家常年断货的经典爆款，黑科技面料加持，防风防水，透气耐造，实用性拉满，经典的版型不挑男女胖瘦，随手搭配牛仔裤啊、工装裤啊都超级有范儿，通勤不突兀，户外更亮眼，轻松适配各种天气场合。而秋天呢，早晚温差大，又时风时雨的，不知道穿什么，闭眼拎一件北面冲锋衣出门也是超级方便的，能通勤，能户外，能抗风，能防水，保暖透气还百搭。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下单抢购吧。

0: number one hit music radio station。
1: 接下来听到了这首歌，小严想送给正在路上的朋友。也许你正穿过山东的某条高速，窗外是田野，是城市，是熟悉又陌生的风景。旅途的意义不是到达，还有你在路上听见的那首歌，想起的那个人。愿你返程不堵心，愿你后备箱装满爱。

0: 友们注意，主播严选商城给您送福利啦！
1: 全球严选好物，吃穿用度一站式配齐，
0: 官方直降无套路，爆品秒杀，天天抢，
1: 更有海蓝之谜、赫莲娜超多明星大牌，低至一折起。
0: 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音乐广播，点击菜单栏右下角进入主播严选商城，
1: 超多福利等您解锁。
2: 当人生大幕拉开，放眼望去应该尽是阳光和美好，但当我们离毒品越近，梦想就会越远。珍爱生命，远离毒品，欢迎收听禁毒之声。近2000年前，三国两晋时期，曾经有一种毒品在当时的名士当中大为流行，它就是五石散。服食五石散之后，会感觉到巨大的内热，要用冷水浴来将药的毒性和热力散发掉。服药后还不能静卧，必须走路，如果偷懒躺下就性命不保，所以魏晋名士称之为行散。名士们衣服宽大，不斜而肌，看起来颇为飘逸，其实这样的着装皆因服用五石散后皮肤容易磨破，穿鞋也不方便，故不穿鞋袜而穿肌，更因皮肤易破不能穿新衣服，衣服也不能常洗，不洗身上就极易生虱子。五石散在唐朝之后就逐渐失去了市场，虽然到宋朝还有人服用，但已相当少见。而药王孙思邈也曾在他的《备急千金药方》中号召世人拒绝五石散的滥用，他写道：欲此方急需焚之，勿久留也。救人无数的良药也可能成为危害苍生的毒品，一切都取决于我们一念之间。远离毒品，向毒品说不，阳光一生，健康一生。感谢收听禁毒之声，更多禁毒资讯请关注微信公众号阳光一生，或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禁毒二字了解详情。

刚刚听的这首歌《爱很简单》，而中秋的团圆有的时候是一大桌人的热热闹闹，有的时候啊，只是两个人安安静静的吃顿饭。无论人多人少，只要心里有牵挂，就不算孤独。今天如果你身边有人，就多说一句谢谢；如果暂时一个人，就对自己说一声我也很好。接下来来听这首温暖的歌。

上午的最后一个小时已经过半了，我们一边听歌一边慢慢和这一个假期的上午说再见吧。别把假期结束想得太沉重，明天的事情明天再努力，今天中午先好好吃顿饭，把假期的快乐存起来，像存一张喜欢的照片，等以后累了拿出来再看看。如果你下午要返程出发了，记得提前检查车况，带好水和一点小零食。如果在家，就把房间收拾一下，让心情也清爽起来。中秋假期的第三天，我们不说结束，我们说收好这段美好，准备下一次出发。愿你带着团圆的温度走进接下来的日子。这首歌就叫做《在这里等你》。

0: 越动听，越有样。
1: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2: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3: 接下来呢，在介绍我们这款好物之前呢，先来给大家卖个关子，大家一起猜个谜语，说这个东西啊，一半冷一半热，一半动一半静，一半怕鸟一半怕火，打一个高端的滋补品。再给大家一个提示哈，这个东西是虫，又是草，冬为虫，夏为草，是不是都猜到了？没错，就是和人参鹿茸齐名的位列三大高端滋补品之首的冬虫夏草。我们山东又广播中秋国庆福利专场这一次给大家上新专属定制的十全十美西藏精品虫草礼盒，每盒都是十根，寓意十全十美，最重要的是只要2.5折，每盒都是高档的礼盒包装，中秋国庆健康好礼的首选。线下门店同款十根要1560块，我们山东音乐广播限时补贴直降1200块，只要399元，而且优惠还没完。活动期间，如果您是买两盒，可以再送一盒，798元到手三份高档的虫草礼盒，一根儿才26块钱，每天呢大约只需要20多块钱，就能够吃到2026年头茬的西藏精品冬虫夏草。中秋国庆答谢客户，孝敬长辈，看望师长，200多块钱送出一份高档的礼物，每天呢只有30个名额，不满意的话呀，您可以7天包退，运费险咱们都给你安排好了，售后无忧。现在呢，您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抓紧时间，秒拍秒付。这一款云巅抚元十全十美西藏虫草礼盒依然延续了之前的高标准，每一根呢都是优中选优，一镜到底的精品免洗虫草，每一根呢都是虫体饱满，草头短，个体大，无鳖草，无断草，无裂草，无黑草，为头期的新草，还自带身份证，一盒一码，有把关溯源，从源头上呢就是品质监管的。中秋国庆之后再到年底，送礼的场景呢很多，拎上一盒至尊贵礼冬虫夏草，礼重情意更重。那现在呢，您就可以抓紧时间哈，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来下单云巅抚元十全十美西藏虫草礼盒，399元一盒，买两盒再送大家一盒。

听过这首《不愿让你一个人》之后，马上就要结束今天上午小妍三个小时的陪伴了。谢谢你在9点到12点把这段时间交给我。假期上午的最后一天，因为有你的收听，变得很精彩。愿你接下来的每一刻都有音乐，有微风，有好心情。那今天下午的3点钟的直播时段，我们再在这里相聚吧。

0: 是一滴水。
1: 我也是一滴水。
0: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1: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0: 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1: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0: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1: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2: 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都各得其所。
3: 我发现啊，大家现在出门旅游最反感的就是人山人海的大团了，人挤人不说吧，根本玩不好。
4: 太对了，所以这次我们特意给听友们定制了精品小团云南游，全程严格控制人数，仅限20人精致小团，拒绝百人大团的拥挤仓促，每一处景点都能慢慢逛，好好拍，沉浸式感受云南的美。
3: 而且咱们全程透明无套路，真心为大家避坑，全程只设一个购物店，完全自愿，绝不强制消费，不捆绑销售，想买就看看，不想买可以直接跳过，把所有的时间留给风景和游玩。
4: 这条线路是咱们电台深耕10年的王牌线路，无数听友亲测打卡，零差评，高口碑。10月4号至9号，11号至16号，双团齐发，给你更多选择。济南直飞丽江，无需中转，省时省力，黄金航班往返，出行轻松不折腾。
3: 6天深度畅游3大核心景区，登顶玉龙雪山4680米的观景台，打卡治愈系的蓝月谷，泛舟洱海，漫步喜洲网红公路，探秘泸沽湖女儿国，体验摩梭特色的走婚宴和篝火晚会，体验感啊直接拉满。咨询报名电话0531-888-07105，0531-888-07105，或者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云南了解详情。
4: 全程4钻品质住宿，餐标扎实，美食丰富，还有主持人全程护航把关。纯玩精致小团，听友专属福利价4980元，想轻松纯粹游云南，选这个团就对了。咨询报名电话0531-888-07105，0531-888-07105，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云南了解咨询。
5: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2点整，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6: 越动听越有样。
5: 济南 FM99.1，青岛 FM99.8，FM106.6。

0: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1: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0: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2: 说走就走自驾游，九折加油更无忧。
3: 全球通加油权益暖心相伴，全省700多家中石油站点全覆盖，立减优惠月月享，一路畅行更省钱。详询10086。
2: 中国移动全球通。
4: 耳畔萦绕书本诵读，肩头扛起生活重担，这便是逆境少年求学的真实模样。山东福彩坚守公益使命，以助学补助托举寒门学子求学心愿。
5: 2026福利彩票圆梦大学生行动再度启航，聚力为齐鲁学子的青春理想注入奋进力量。
4: 本活动由共青团山东省委、山东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山东省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山东广播音乐生活节目中心、山东广播经营发展中心承办。
5: 张张福彩，接藏凡人善意，今朝受助逐梦少年，来日怀善照亮四方。

0: 前方即将进入隧道，请提前开启车灯，注意控制行驶速度，谨慎驾驶。
1: 这前面是怎么了？好像有事故。
2: 哎，有车辆自燃了。
1: 啊，那怎么办呢？咱们赶紧冲过去吧。
2: 冲过去？这时候你就冲动了。
1: 那咱们该怎么做呢？
3: 我是 AI 主播小杰，让我来告诉你，在隧道内遇到前面有自燃车辆时，首先保持冷静，千万不要冒险通过，观察前方情况，准备随时停车，避免急刹车，以防后方车辆反应不及造成追尾等二次事故。打开双闪警示灯，提醒后方车辆注意避让，留意隧道内的语音广播指挥或指示标志，根据指引寻找最近的安全出口，尽快离开。如遇事故不可怕，冷静应对保安全。

0: 再一次见面。
1: 再一次再见，再说一句再见，在我没返回之前，再一次失眠，再无法。
0: 王蓉、吴莫愁、火野力。李佳薇，我做了个梦。沈佳润 Why
2: 怎么一这样又在自暴自弃，明明着了的心还有
0: 林志炫黄金时代。
3: 来忘掉呼吸，时间
0: 莫文蔚昨天。

0: 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1: 十月的云南真的是全年最美的时候，天气不冷不热，秋色治愈唯美，还避开了暑假的人山人海，太适合出门旅行了。
2: 完全没错，我们特意为大家争取了秋日限定团，泸沽秋雨直飞丽江六日全景游，主打沉浸式赏秋，慢慢逛，细细品，解锁云南最温柔的秋日秘境。
1: 10月4号至9号，11号至16号，双团齐发，给你更多选择。济南直飞丽江，无需中转，直达景区，落地就奔赴山海秋色。全程20人精致小团，人少景美，不用扎堆排队，每一处秋景都能安心打卡，尽情拍照。
2: 作为咱们电台10年的王牌线路，口碑久经考验，行程透明无套路，沉浸式游玩，主打一个自在放松。还有主持人全程带队护航，旅途超有安全感。
1: 行程超级丰富，登顶4680米玉龙雪山，打卡秋日澄澈的蓝月谷，泛舟洱海，打卡网红喜洲 S 湾，探秘摩梭女儿国，体验特色走婚宴，热闹的篝火晚会，人文风光一网打尽。咨询报名电话：0531-888-0710-5，0531-888-0710-5，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云南了解咨询。
2: 全程4钻品质住宿，地道特色美食，超多网红体验项目免费赠送，全程不赶路不敷衍，秋日专属的全景深度之旅，福利价仅4980元，趁着秋光正好，一起奔赴云南浪漫之旅吧。咨询报名电话：0531-888-0710-5，0531-888-0710-5，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云南了解咨询。
3: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3点整，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4: 越动听越有样。
3: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九 ，FM 一零六点六，临沂 FM 九九点二，聊城 FM 八八点四，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越动听越有样。

0: 选航班、订酒店、做攻略，想要出行更轻松，快加入移动全球通，出行惬意又从容。
1: 尊享机场高铁休息室、快速安检、订房85折、免费早餐、景区门票、租车优惠，帮你通通搞定。
0: 中国移动全球通。
2: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3: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4: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2: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5: 儿子，
6: 爸，
5: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了。
6: 哎，有事儿改天叫你啊。
2: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7: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目的地了？
8: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9: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行动。
10: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11: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悦动听。

0: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1: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0: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9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0: 山东音乐台。
1: 左右左右左，
2: 哎，干嘛呢？军训啊，这是？
1: 不是，这叫合适开门法。我这训练左右手呢，我得弄明白。
2: 合适开门
1: 就是荷兰发明的，当你坐在车辆左侧的时候啊，用右手开门；坐车辆右侧的时候呢，用左手开门。这样能保证没有视线盲区，兼顾到后方车辆。不信你试试。
2: 左右右。哎，还真是
1: 没问题。
3: 由荷兰司机的驾驶习惯演变而来的合适开门法，正被越来越多国家的驾驶员接受。当你离开车辆的时候，选择用距离车门较远的那只手开车门，上半身会自然向后转动，从而扫除视线盲区，看清车后状况，以减少交通事故的发生。
4: 合适开门法，养成习惯最重要哦。
5: 我发现啊，大家现在出门旅游最反感的就是人山人海的大团了，人挤人不说吧，根本玩不好。
6: 太对了，所以这次我们特意给听友们定制了精品小团云南游，全程严格控制人数，仅限20人精致小团，拒绝百人大团的拥挤仓促，每一处景点都能慢慢逛，好好拍，沉浸式感受云南的美。
5: 而且咱们全程透明无套路，真心为大家避坑，全程只设一个购物店，完全自愿，绝不强制消费，不捆绑销售，想买就看看，不想买可以直接跳过，把所有的时间留给风景和游玩。
6: 这条线路是咱们电台深耕10年的王牌线路，无数听友亲测打卡，零差评高口碑。10月4号至9号，11号至16号，双团齐发，给你更多选择。济南直飞丽江，无需中转，省时省力，黄金航班往返，出行轻松不折腾。
5: 6天深度畅游三大核心景区，登顶玉龙雪山4680米的观景台，打卡治愈系的蓝月谷，泛舟洱海，漫步喜洲网红公路，探秘泸沽湖女儿国，体验摩梭特色的走婚宴和篝火晚会，体验感啊直接拉满。咨询报名电话0531-888-07105，0531-888-07105，或者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云南了解详情。
6: 全程4钻品质住宿，餐标扎实，美食丰富，还有主持人全程护航把关。纯玩精致小团，听友专属福利价4980元，想轻松纯粹游云南，选这个团就对了。咨询报名电话0531-888-07105，0531-888-07105，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云南了解咨询。
7: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4点整，
8: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9: 越动听越有样。
8: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山东音乐台。
1: 左右左右左，
2: 哎，干嘛呢？军训啊，这是？
1: 不是，这叫合适开门法。我这训练左右手呢，我得弄明白了。
2: 合适开门
1: 就是荷兰发明的。当你坐在车辆左侧的时候啊，用右手开门；坐车辆右侧的时候呢，用左手开门。这样能保证没有视线盲区，兼顾到后方车辆。不信你试试。
2: 左右右。还真是
1: 没问题。
3: 由荷兰司机的驾驶习惯演变而来的合适开门法，正被越来越多国家的驾驶员接受。当你离开车辆的时候，选择用距离车门较远的那只手开车门，上半身会自然向后转动，从而扫除视线盲区，看清车后状况，以减少交通事故的发生。
4: 合适开门法。

0: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1: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0: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2: 您家的网升级了吗？
3: 山东移动品质宽带，带宽足，速率高，设备性能更出色。
2: 客厅卧室无死角，书房阳台都满格。
3: 品质宽带选移动，全屋真千兆。
2: 详询10086。
3: 中国移动，移动。

0: 环游地球五分钟，世纪乐坛在手中，音乐风向球，用音乐绕着地球跑。
1: 音乐风向球。

Sir 本周顺势跻身前十，来到新高第十位，摆脱了此前卡十一的遗憾。Tim and Paula 这首歌曲终归在本周打入前十的高位了。就此和 Decola 达成一致，都是有着较高的目标成绩。未来还能够继续模仿刷新高位吗？

本周在榜上 Sienna Spiral 新进的热单 Great Expectation 顺利登上冠军宝座，凭借着急速飞升的流媒体表现， Sienna Spiral 这首歌曲乘胜追击走到了榜首的位置，就此也让他拿下了在英国本土的首支冠单。出道首专就有一张专辑里面一首冠军以及多首前十的热单，对于新人来说这绝对是无比的圆满了。单元最后我们就一块来听听本周的冠军单曲，来自 Sienna Spiral 带来的 Great Expectation。 音乐风向球，明天我们继续用音乐绕着地球跑。

0: 今天我们参观博物馆。
1: 唉，又看文物，真没意思。
2: 请问各位国宝，咱没意思吗？
3: 嗨，这话说的，自从用上了人工智能，我这默默无闻2000年的兵马俑都能开口讲故事呢。
4: 没错，照我样子做的唐三彩冰箱贴也是本广文创网红了。
3: 镇馆之宝，富豪肖尊已经3000多岁了。
2: 哎，您这是要出门？
5: 最近片约太满，今晚还要上综艺，我得对对剧本。
2: 瞧瞧，现如今的文物都火起来了，准备开门迎客，大家各就各位喽。
4: 秦时明月，汉唐风度，大明风华，弘扬传统文化，让历史有趣起来，让文化扎下根来。
6: 10月的云南真的是全年最美的时候，天气不冷不热，秋色治愈唯美，还避开了暑假的人山人海，太适合出门旅行了。
7: 完全没错，我们特意为大家争取了秋日限定团，泸沽秋雨直飞丽江6日全景游，主打沉浸式赏秋，慢慢逛，细细品，解锁云南最温柔的秋日秘境。
6: 10月4号至9号，11号至16号，双团齐发，给你更多选择。济南直飞丽江，无需中转，直达景区，落地就奔赴山海秋色。全程20人精致小团，人少景美，不用扎堆排队，每一处秋景都能安心打卡，尽情拍照。
7: 作为咱们电台10年的王牌线路，口碑久经考验，行程透明无套路，沉浸式游玩，主打一个自在放松，还有主持人全程带队护航，旅途超有安全感。
6: 行程超级丰富，登顶4680米玉龙雪山，打卡秋日澄澈的蓝月谷，泛舟洱海，打卡网红喜洲 S 湾，探秘摩梭女儿国，体验特色走婚宴，热闹的篝火晚会，人文风光一网打尽。咨询报名电话0531-888-0710-5，0531-888-0710-5，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云南了解咨询。
7: 全程4钻品质住宿，地道特色美食，超多网红体验项目免费赠送，全程不赶路不敷衍，秋日专属的全景深度之旅，福利价仅4980元，趁着秋光正好，一起奔赴云南浪漫之旅吧。咨询报名电话0531-888-0710-5，0531-888-0710-5，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云南了解咨询。
8: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5点整。
7: 听众朋友们注意，主播严选商城给您送福利啦！
8: 全球严选好物，吃穿用度一站式配齐，
7: 官方直降无套路，爆品秒杀，天天抢，
8: 更有海蓝之谜、赫莲娜，超多明星大牌，低至1折起。
7: 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音乐广播，点击菜单栏右下角进入主播严选商城，
8: 超多福利等您解锁。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9: 越动听越有样。
8: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

在一首《当我开始偷偷想你》当中，开启今天下午三个小时的我的假期真精彩。而此刻你所听到的依旧是越动听越有样的山东乐广播，我是 DJ 小妍，当班今天下午三个小时的直播节目。此刻阳光开始慢慢的变得温柔，中秋的假期走到了最后一天，接下来三个小时我们不赶时间，不着急收尾，就让音乐陪我们从午后走向傍晚。

中秋假期的下午，总有一种慢悠悠的感觉。午饭后的困意，窗外的光，茶杯里升起来的热气，都很安静。如果你在家，就靠一靠；如果你在路上，就看一眼窗外。假期的精彩不一定是热闹，也可以是安安静静的待一会儿。接下来这首歌《蠢蠢欲动》，来自卓琳蔡依林。

0: 越广播越动听越有样。
1: 营业进行当中，国庆小长假也正式进入倒计时了，出游的装备呢，咱们也是时候安排上了。不管打算假期露营骑行、登山徒步，还是想出门拍美美的照片的，一件好看又抗造的户外冲锋衣真的是少不了。山东月广播国庆出游季年度爆款限时返场，就是大家熟悉的老朋友，国际一线户外大牌北面1990系列冲锋衣，专柜一件少说是2000元起步。今天啊，我们把价格给你一破到底，只需要599元。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就可以下单了。599元，就算是一家三口的冲锋衣都安排上，也才是平常一件的钱还不到。而且呢，这款冲锋衣也被称作户外六边形战士，因为它既不像普通的外套淋雨就湿，也不像羽绒服臃肿闷汗，主打一个一年穿三季，十年不过时。全部呢是奥莱仓直接发货，保证保真。但是奥莱仓呢是库存共享的，各个型号呢随时也都可能会卖空下架。趁颜色尺码还齐全，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您就可以挑选了。北面呢作为业界的大拿，是无数的户外爱好者的心头号。1990系列冲锋衣更是他们家常年断货的经典爆款，黑科技面料加持，防风防水，透气耐造，实用性拉满。经典的版型不挑男女胖瘦，随手搭配牛仔裤啊、工装裤啊都超级有范儿。通勤不突兀，户外更亮眼，轻松适配各种天气场合。而秋天呢，早晚温差大，又时风时雨的，不知道穿什么，闭眼拎一件北面冲锋衣出门也是超级方便的，能通勤，能户外，能抗风，能防水，保暖透气还百搭。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下单抢购吧。

此刻下午3点多，太阳不那么热烈了，山东的秋天慢慢有了轮廓，风里带着一点凉爽。无论你在济南、青岛、烟台、潍坊，还是临沂、淄博、威海，愿这个下午都有一阵很舒服的风，吹走疲惫，也带来好心情。

然这首爱的初体验，我们也来到了中秋假期第三天的最后一个下午了。很多人开始准备返程，路上可能热闹，心里可能有点不舍，没关系，假期会结束，但团圆的感觉可以延长。把月饼吃完，把照片存好，把好心情通通都带走。来听这首快乐宝贝。

0: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1: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0: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2: 听众朋友们注意，主播严选商城给您送福利啦！
3: 全球严选好物，吃穿用度一站式配齐，
2: 官方直降无套路，爆品秒杀，天天抢，
3: 更有海蓝之谜、赫莲娜超多明星大牌，低至一折起。
2: 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音乐广播，点击菜单栏右下角进入主播严选商城，
3: 超多福利等您解锁。

这是一首很适合开车在路上听到的歌，醉清风。如果你正在开车，小严提醒你记得提前看路况，保持车距，不要疲劳驾驶。具体路况呢，请以交警和官方发布的为准，咱们不抢那一分钟，也不争那一小段，晚一点抵达没有关系，平安到达才是假期最漂亮的收尾哦。

0: 越动听越有样，
1: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2: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3: 接下来呢，在介绍我们这款好物之前呢，先来给大家卖个关子，大家一起猜个谜语，说这个东西啊，一半冷一半热，一半冻一半静，一半怕鸟一半怕火，打一个高端的滋补品。再给大家一个提示哈，这个东西是虫，又是草，冬为虫，夏为草，是不是都猜到了？没错，就是和人参、鹿茸齐名的位列三大高端滋补品之首的冬虫夏草。我们山东乐广播中秋国庆福利专场，这一次给大家上新专属定制的十全十美西藏精品虫草礼盒，每盒都是十根，寓意十全十美。最重要的是，只要2.5折，每盒都是高档的礼盒包装，中秋国庆健康好礼的首选。线下门店同款十根要1560块，我们山东音乐广播限时补贴直降1200块，只要399元，而且优惠还没完。活动期间，如果您是买两盒，可以再送一盒，798元到手三份高档的虫草礼盒，一根才26块钱，每天呢大约只需要20多块钱，就能够吃到2026年头茬的西藏精品冬虫夏草。中秋国庆答谢客户，孝敬长辈，看望师长，200多块钱送出一份高档的礼物，每天呢只有30个名额，不满意的话呀，您可以7天包退，运费险咱们都给你安排好了，售后无忧。现在呢，您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抓紧时间，秒拍秒付。这一款云巅抚元十全十美西藏虫草礼盒依然延续了之前的高标准，每一根呢都是优中选优，一镜到底的精品免洗虫草，每一根呢都是虫体饱满，草头短，个体大，无鳖草，无断草，无裂草，无黑草，为头期的新草，还自带身份证，一盒一码，有把关溯源，从源头上呢就是品质监管的。中秋国庆之后再到年底，送礼的场景呢很多，拎上一盒至尊贵礼冬虫夏草，礼重情意更重。那现在呢，您就可以抓紧时间哈，关注我们

此刻很适合来听一首适合发呆的歌。假期里最奢侈的事儿就是允许自己什么都不做，看云飘过，听风从窗边经过，生活不只有赶路，还有停下来的片刻。愿这个下午你能拥有几分钟完全属于自己的空白。中秋的月亮很圆，今晚也会很温柔。月亮像一枚书签，夹在秋天的中间，它提醒我们，无论走多远，心里都有一个想回去的地方，那个地方可能叫家，也可能叫安心。世界赠予我的。

鸟鸣，溪流，森林，草原，大海。如果有一天，这些美好的声音突然消失，为了守住这些美好的声音，热爱大自然，呵护地球家园。

0: 我发现啊，大家现在出门旅游最反感的就是人山人海的大团了，人挤人不说吧，根本玩不好。
1: 太对了，所以这次我们特意给听友们定制了精品小团云南游，全程严格控制人数，仅限20人精致小团，拒绝百人大团的拥挤仓促，每一处景点都能慢慢逛，好好拍，沉浸式感受云南的美。
0: 而且咱们全程透明无套路，真心为大家避坑，全程只设一个购物店，完全自愿，绝不强制消费，不捆绑销售，想买就看看，不想买可以直接跳过，把所有的时间留给风景和游玩。
1: 这条线路是咱们电台深耕10年的王牌线路，无数听友亲测打卡，零差评高口碑。10月4号至9号，11号至16号，双团齐发，给你更多选择。济南直飞丽江，无需中转，省时省力，黄金航班往返，出行轻松不折腾。
0: 6天深度畅游三大核心景区，登顶玉龙雪山4680米的观景台，打卡治愈系的蓝月谷，泛舟洱海，漫步喜洲网红公路，探秘泸沽湖女儿国，体验摩梭特色的走婚宴和篝火晚会，体验感啊直接拉满。咨询报名电话0531-888-07105，0531-888-07105，或者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云南了解详情。
1: 全程4钻品质住宿，餐标扎实，美食丰富，还有主持人全程护航把关，纯玩精致小团，听友专属福利价4980元，想轻松纯粹游云南，选这个团就对了。咨询报名电话0531-888-07105，0531-888-07105，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云南了解咨询。
2: 爱我你就亲亲我，爱我你就抱抱我，爱我你就
3: 爱宝宝。村齐鞋，山东省齐鞋库，400-606-6600。
4: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6点整。
0: 听众朋友们注意，主播严选商城给您送福利啦！
4: 全球严选好物，吃穿用度一站式配齐，
0: 官方直降无套路，爆品秒杀，天天抢，
4: 更有海蓝之谜、赫莲娜超多明星大牌，低至一折起。
0: 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音乐广播，点击菜单栏右下角进入主播严选商城，
4: 超多福利等您解锁。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5: 越动听越有样。
4: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听越有样。山东音乐广播，我的假期真精彩。

四点钟的我的假期真精彩，在因你而在这首歌当中开始了，也感谢你的持续锁定。而此刻你所听到的依旧是越动听越有样的山东乐广播，我是今天的当班 DJ 小严，在电波当中问候你，中秋快乐。此刻假期最后一天的下午，阳光开始偏西，天空慢慢染上暖色。此刻的你是在家里还是在返程的路上，不管在哪里，都愿这段音乐能够让你放松片刻。

这首《我行我素我爱你》之后，这个时间啊，适合喝点水，活动一下肩颈。如果你坐了很久，站起来走两步。如果你在开车进服务区休息一下，假期最后一天，照顾好身体也是照顾心情，身体松了，心也会跟着松下来。

营业进行当中，国庆小长假也正式进入倒计时了。出游的装备呢，咱们也是时候安排上了。不管打算假期露营、骑行、登山、徒步，还是想出门拍美美的照片的，一件好看又抗造的户外冲锋衣真的是少不了。山东乐广播《国庆出游记》年度爆款限时返场，就是大家熟悉的老朋友——国际一线户外大牌北面1990系列冲锋衣，专柜一件少说是2000元起步。今天啊，我们把价格给你一破到底，只需要599元。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就可以下单了。599元，就算是一家三口的冲锋衣都安排上，也才是平常一件的钱还不到。而且呢，这款冲锋衣也被称作户外六边形战士，因为它既不像普通的外套淋雨就湿，也不像羽绒服臃肿闷汗，主打一个一年穿三季，十年不过时。全部呢是奥莱仓直接发货，保证保真。但是奥莱仓呢是库存共享的，各个型号呢随时也都可能会卖空下架。趁颜色尺码还齐全，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您就可以挑选了。北面呢作为业界的大拿，是无数的户外爱好者的心头好。1990系列冲锋衣更是他们家常年断货的经典爆款，黑科技面料加持，防风防水，透气耐造，实用性拉满。经典的版型不挑男女胖瘦，随手搭配牛仔裤啊、工装裤啊都超级有范儿。通勤不突兀，户外更亮眼，轻松适配各种天气场合。而秋天呢，早晚温差大，又时风时雨的，不知道穿什么，闭眼拎一件北面冲锋衣出门也是超级方便的，能通勤，能户外，能扛风，能防水，保暖透气还百搭。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下单抢购吧。

音乐进行当中，中秋假期来到了第三天，很多人会开始收心，不用太急。收心不是把快乐关掉，而是把快乐装进口袋。明天认真生活，今天认真告别假期，把最后这个下午过好，就是对假期最好的尊重。假期最后一天下午，很适合整理，整理行李，整理房间，也整理心情，把这三天的快乐收好，把疲惫放下。明天开始新的节奏，但今天下午还可以慢慢来。生活需要秩序，也需要温柔的过渡。

Taiwan Hit Music Radio Station。说到中秋，总离不开团圆。团圆不一定是很多人围坐，也可以是一通电话、一句问候、一份惦记。只要心里有彼此，距离就不算远。月亮在天上，牵挂在心里，这就很暖。接下来这首歌唱的也是思念，把我最爱的文字读给你听。

0: 听众朋友们注意，主播严选商城给您送福利啦！
1: 全球严选好物，吃穿用度一站式配齐，
0: 官方直降无套路，爆品秒杀，天天抢，
1: 更有海蓝之谜、赫莲娜超多明星大牌，低至一折起。
0: 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音乐广播，点击菜单栏右下角进入主播严选商城，
1: 超多福利等您解锁。

山东的秋天很美，海边的风，山里的夜，城市的晚霞，都有自己的味道。如果你此刻还在路上，不妨把车窗外的风景当作假期最后的礼物。旅途的意义不只是到达，还有一路上的心情。此刻返程的朋友应该越来越多，提醒大家保持耐心，遵守交通规则。小燕提醒您，具体路况请一定以官方发布的为准，晚一点到家没关系，平安到家才最重要。音乐继续陪伴着你，把路上的时间变得轻松一点。

接下来呢，在介绍我们这款好物之前呢，先来给大家卖个关子，大家一起猜个谜语，说这个东西啊，一半冷一半热，一半动一半静，一半怕鸟一半怕火，打一个高端的滋补品。再给大家一个提示哈，这个东西是虫，又是草，冬为虫，夏为草，是不是都猜到了？没错，就是和人参、鹿茸齐名的位列三大高端滋补品之首的冬虫夏草。我们山东又广播中秋国庆福利专场这一次给大家上新专属定制的十全十美西藏精品虫草礼盒，每盒都是十根，寓意十全十美，最重要的是只要2.5折，每盒都是高档的礼盒包装，中秋国庆健康好礼的首选。线下门店同款十根要1560块，我们山东音乐广播限时补贴直降1200块，只要399元，而且优惠还没完。活动期间，如果您是买两盒，可以再送一盒，798元到手三份高档的虫草礼盒，一根儿才26块钱，每天呢大约只需要20多块钱，就能够吃到2026年头茬的西藏精品冬虫夏草。中秋国庆答谢客户，孝敬长辈，看望师长，200多块钱送出一份高档的礼物，每天呢只有30个名额，不满意的话呀，您可以7天包退，运费险咱们都给你安排好了，售后无忧。现在呢，您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微服秒杀，抓紧时间，秒拍秒付。这一款云巅抚元十全十美西藏虫草礼盒依然延续了之前的高标准，每一根呢都是优中选优，一镜到底的精品免洗虫草，每一根呢都是虫体饱满，草头短，个体大，无鳖草，无断草，无裂草，无黑草，为头期的新草，还自带身份证，一盒一码，有把关溯源，从源头上呢就是品质监管的。中秋国庆之后再到年底，送礼的场景呢很多，拎上一盒至尊贵礼冬虫夏草，礼重情意更重。那现在呢，您就可以抓紧时间哈，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来下单云巅抚元十全十美西藏虫草礼盒，399元一盒，买两盒再送大家一盒。

0: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1: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0: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2: 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本周十大金曲，哥哥妹妹杀破狼。傅辛博皎皎月光，
3: 我要的也许他。
2: 告五人在这里等你，
3: 我就站在这里等着你。
2: 群星演唱花儿与少年2026。

盲人吴莫愁，火野力。李佳薇，我做了个梦。沈佳润 ，Why？林志炫黄金时代。

0: 很高兴认识你。
1: 很高兴认识你。
2: 亿万人中和你相遇，
1: 从此我变成了我们。嗯，尝尝我的手艺。
0: 哦，忘了放盐了。
1: 你
2: 一变成二，单变成双，
1: 一人三餐变成两人四季。
3: 在防守的时候呢，
4: 你好像最
0: 近不行，还我，
4: 可是你们想
3: 错过，还我，下一轮确实
2: 我是独闯的篇章，
1: 我们是共赏的风景。
5: 啊，快点快点，拍照了。
0: 啊，
5: 茄子。啊，你没喊茄子。
0: 啊，重来重来。
2: 我冷暖自知，
1: 我们风雨相依。
0: 你带伞了吗？
6: 今无论顺境还是逆境，无论富有还是贫穷，
2: 爱是漫长的双向奔赴，
1: 爱是不图回报的亲情托付。
7: 来，二位再靠近一点，三二一。
2: 我们是彼此幸福的回音，这是我们的爱。
1: 不要因高额彩礼忘记爱原本的样子，
2: 彩礼适度，爱有初心。
8: 爱我你就亲亲我，爱我你就抱抱我，爱我你就
9: 爱宝宝。存奇血，山东省奇血库，400-606-6600。
10: 移动爱家亲情网，家庭流量赚起来，
11: 三位短号畅快聊，家人电话随便打，富裕流量赠亲友，暖心代付更有爱，
10: 流量还能变红包，心意流转不间断，爱家亲情网，流量无忧，全家都有，
11: 详询10086。
10: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7点整，
12: 听众朋友们注意，主播严选商城给您送福利啦！
10: 全球严选好物，吃穿用度一站式配齐，
12: 官方直降无套路，爆品秒杀，天天抢，
10: 更有海蓝之谜、赫莲娜超多明星大牌，低至一折起。
12: 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音乐广播，点击菜单栏右下角进入主播严选商城，
10: 超多福利等您解锁。
13: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4: 越动听越有样。
13: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九 ，FM 一零六点六，临沂 FM 九九点二，聊城 FM 八八点四，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越动听越有样。山东音乐广播，我的假期真精彩。

点钟的开场歌《爱的就是你》，而此刻你所听到的依旧是越动听越有样的山东越广播，我是 DJ 小妍，也是今天我的假期真精彩的当班 DJ， 此刻也是我陪伴你的第六个小时了，也是假期的最后一天。此刻不必着急总结，不是所有的日子都要有意义，睡个好觉，吃顿好饭，见想见的人本身就是意义，生活里很多珍贵的时刻都是这样轻轻发生的。

听完这首破吉他之后，傍晚的五点，城市的灯慢慢亮了起来。有人在回家的路上，有人在厨房忙碌，有人还在岗位坚守。谢谢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人。假期会结束，但努力和温柔不会。愿这个傍晚有一盏灯为你亮着。夕阳正在路上，晚风开始有了凉意，这个时间适合放慢语速，也放慢心情。

0: 山东福彩以暖心公益护航齐鲁逆境少年逐梦前行，助学补助承载一户户家庭滚烫的期盼。山东福彩始终坚守公益使命，帮扶万千寒门学子圆梦校园。
1: 2026福利彩票圆梦大学生行动再度起航，聚力为齐鲁学子的青春理想注入奋进力量。
0: 本活动由共青团山东省委、山东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山东省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山东广播音乐生活节目中心、山东广播经营发展中心承办。
1: 张张福彩都凝聚着普通人的善意，点滴温情相融，照亮齐鲁青年逐梦征途。
2: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越有样。
3: 营业进行当中，国庆小长假也正式进入倒计时了。出游的装备呢，咱们也是时候安排上了。不管打算假期露营、骑行、登山、徒步，还是想出门拍美美的照片的，一件好看又抗造的户外冲锋衣真的是少不了。山东音乐广播国庆出游季年度爆款限时返场，就是大家熟悉的老朋友国际一线户外大牌北面1990系列冲锋衣，专柜一件少说是2000元起步。今天啊，我们把价格给你一破到底，只需要599元。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就可以下单了。599元，就算是一家三口的冲锋衣都安排上，也才是平常一件的钱还不到。而且呢，这款冲锋衣也被称作户外六边形战士，因为它既不像普通的外套淋雨就湿，也不像羽绒服臃肿闷汗，主打一个一年穿三季，十年不过时。全部呢是奥莱仓直接发货，保证保真。但是奥莱仓呢是库存共享的，各个型号呢随时也都可能会卖空下架，趁颜色尺码还齐全，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您就可以挑选了。北面呢作为业界的大拿，是无数的户外爱好者的心头号，1990系列冲锋衣更是他们家常年断货的经典爆款。黑科技面料加持，防风防水，透气耐造，实用性拉满，经典的版型不挑男女胖瘦，随手搭配牛仔裤啊、工装裤啊都超级有范儿，通勤不突兀，户外更亮眼，轻松适配各种天气场合。而秋天呢，早晚温差大，又时风时雨的，不知道穿什么，闭眼拎一件北面冲锋衣出门也是超级方便的，能通勤，能户外，能扛风，能防水，保暖透气还百搭。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下单抢购吧。

Number one hit music radio station。傍晚的风吹过来，带着一点饭菜香，也带着一点秋天的味道。山东的秋天很短，所以更值得珍惜。愿你在这样的傍晚，心里有一盏温暖的灯，不慌不忙，安安静静。此刻也是中秋假期的最后一天，很多人会有一点不舍。其实不舍也是一种幸福，说明这个假期过得太快乐。把这份快乐记住，它就是明天的能量。假期会走，但好心情可以留下。假期虽然进入最后倒计时，不要焦虑，今天晚上早点休息，明天精神饱满的出发。今天剩下的时间，我们继续听歌，继续放松，把假期最后这段路走得舒服一点。

0: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1: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0: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9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移动全民百 G， 流量自由畅享。
2: 山东移动流量嗨翻 G 火热开启，
0: 流量翻倍，轻松过百 G，
2: 千人权益随心自由选，
0: 网速更快，畅享5G，
2: 更有手机云电脑惊喜带回家。
0: 详询10086。
2: 中国移动全球通。
3: 听众朋友们注意，主播严选商城给您送福利啦！
2: 全球严选好物，吃穿用度一站式配齐，
3: 官方直降无套路。爆品秒杀，天天抢，
2: 更有海蓝之谜、赫莲娜超多明星大牌，低至一折起。
3: 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音乐广播，点击菜单栏右下角进入主播严选商城，
2: 超多福利等您解锁。
4: 当人生大幕拉开，放眼望去应该尽是阳光和美好，但当我们离毒品越近，梦想就会越远。珍爱生命，远离毒品，欢迎收听《禁毒之声》。毒品令人丧志，使人沉迷在虚幻世界。有人因为好奇走入深渊，而有人则因为生活的不如意而对毒品的第一口难以拒绝。有人遭受挫折一蹶不振，深感生活无聊，梦想事业有成却从未实现。这时海洛因、可卡因、冰毒、吗啡等毒品能够让人瞬间产生一种强烈的冲击感，暂时弥补他们的空虚。调查结果显示，有 67.4% 的吸毒者正是因为体验过这种刺激感，从此走上吸毒的道路。远离毒品，向毒品说不，阳光一生，健康一生。感谢收听《禁毒之声》，更多禁毒资讯请关注微信公众号阳光一生，或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禁毒二字了解详情。

有的时候假期的精彩不是去了哪儿，而是终于有时间和自己待一会儿，听听歌，想想事儿，发发呆，这样的时刻很安静也很珍贵。人需要热闹，更需要也需要和自己好好相处。如果此刻你已经到家，记得给家人报个平安，如果还在路上，也请稳一点慢一点。中秋的团圆不一定在饭桌上，也在彼此的牵挂里，心里有牵挂，日子就会有温度。傍晚的风吹过来，带着一点饭菜香，也带着一点秋天的味道。山东的秋天很短，所以更值得珍惜。愿你在这样的傍晚，心里有一盏温暖的灯，不慌不忙，安安静静。

0: 动听，越有样。
1: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2: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3: 接下来呢，在介绍我们这款好物之前呢，先来给大家卖个关子，大家一起猜个谜语，说这个东西啊，一半冷一半热，一半动一半静，一半怕鸟，一半怕火，打一个高端的滋补品。再给大家一个提示哈，这个东西是虫，又是草，冬为虫，夏为草，是不是都猜到了？没错，就是和人参、鹿茸齐名的位列三大高端滋补品之首的冬虫夏草。我们山东又广播中秋国庆福利专场，这一次给大家上新专属定制的十全十美西藏精品虫草礼盒，每盒都是十根，寓意十全十美。最重要的是，只要2.5折，每盒都是高档的礼盒包装，中秋国庆健康好礼的首选。线下门店同款十根要1560块，我们山东音乐广播限时补贴，直降1200块，只要399元，而且优惠还没完。活动期间，如果您是买两盒，可以再送一盒，798元到手三份高档的虫草礼盒，一根儿才26块钱，每天呢大约只需要20多块钱，就能够吃到2026年头茬的西藏精品冬虫夏草。中秋国庆答谢客户，孝敬长辈，看望师长，200多块钱送出一份高档的礼物，每天呢只有30个名额，不满意的话呀，您可以7天包退，运费险咱们都给你安排好了，售后无忧。现在呢，您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抓紧时间，秒拍秒付。这一款云巅五元十全十美西藏虫草礼盒依然延续了之前的高标准，每一根呢都是优中选优，一镜到底的精品免洗虫草，每一根呢都是虫体饱满，草头短，个体大，无鳖草，无断草，无裂草，无黑草，为头期的新草，还自带身份证，一盒一码，有把关溯源，从源头上呢就是品质监管的。中秋国庆之后，再到年底，送礼的场景呢很多，拎上一盒至尊贵礼冬虫夏草，礼重情意更重。那现在呢，您就可以抓紧时间哈，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来下单云巅五元十全十美西藏虫草礼盒，399元一盒，买两盒再送大家一盒。

听了这首鲜花之后，马上要结束今天小妍在假期最后一天六个小时的陪伴了。感谢在这个中秋假期的最后一天，你把耳朵选择留在这里，愿你把假期的温柔带走，把疲惫留下。明天是新的一天，今晚先好好休息。假期会结束，但好心情会继续。祝你今晚晚餐愉快，晚上好梦。明天又是新的一天，下午2点钟，我们山东音乐广播当中再见了。最后一首歌来自窦靖童现场演唱版本 Don't Break My Heart。

0: 回家路径已经计算完毕。
1: 小红，别把手伸出去。
0: 直行500米，请左转。
1: 一会儿上钢琴课的时候不准东张西望。
0: 您已错过路口，重新计算路径。
1: 别咬手指头不嫌脏啊。
0: 直行400米，请左转。
1: 今天晚上不能看电视了，早点睡。
0: 前面的路口请左转，重新回到幸福大街。
2: 妈妈，你看人家导航仪姐姐，你走错路了，她都耐心地告诉你应该怎么回到正确的路上，可是我错了，你就只会批评我，对我发脾气。
3: 父母就是孩子人生路上的导航仪，当孩子做错事的时候，请父母们向导航仪学习，多一点耐心，少一点责骂。
4: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8点整。
5: 听众朋友们注意，主播严选商城给您送福利啦！
4: 全球严选好物，吃穿用度一站式配齐，
5: 官方直降无套路，爆品秒杀，天天抢，
4: 更有海蓝之谜、赫莲娜超多明星大牌，低至一折起。
5: 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音乐广播，点击菜单栏右下角进入主播严选商城，
4: 超多福利等您解锁。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6: 越动听越有样。
4: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听却有样。
1: 当文字化作声音，他们的世界便有了轮廓。当心灵彼此靠近，我们的内心将更加柔软。全国首档残健融合阅读节目《声声连心》，共筑光明。我们以声为桥，以爱为光，共赴一场温暖对话。用声音抚平视障人士生命的褶皱，用阅读温暖光明的世间。这里是全国首档残健融合阅读节目《声声连心，共筑光明》，我是节目主持人大庄。触摸盲文的每一处凸起，都仿佛触摸到了视障朋友对于知识的渴望。在山东，67.3万视障伙伴用指尖感知世界，在文字里感悟质朴的道理。今天我们将以声音为引，一同品读平凡事物里所蕴藏的人生智慧。现在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欢迎本期的阅读者，来自济南特教中心的同学们。欢迎吴广纯、李新诺、齐小凡、徐新言。
2: 很高兴来到节目，用声音和大家见面。
1: 接下来就请他们为我们诵读经典散文篇目《落花生》，一同感受许地山笔下朴实厚重的人生启迪。
3: 落花生。我们家的后园有半亩空地，母亲说
4: 让它荒着怪可惜的，你们那么爱吃花生，就开辟出来种花生吧。
3: 我们姐弟几个都很高兴，买种、翻地、播种、浇水，没过几个月居然收获了。
4: 母亲说今晚我们过一个收获节，请你们的父亲也来尝一尝我们的新花生好不好？
5: 母亲把花生做成了好几样食品，还吩咐就在后园的茅亭里过这个节。
4: 那晚的天色不大好，可是父亲也来了，实在很难得。父亲说
3: 你们爱吃花生吗？
4: 我们争着回答
2: 爱。
3: 那谁能把花生的好处说出来？
4: 姐姐说花生的味道很美。哥哥说
5: 花生可以榨油。
4: 我说花生的价钱便宜，谁都可以买来吃，都喜欢吃，这就是它的好处。父亲说
3: 花生的好处很多，有一样啊最可贵，它的果实埋在地里，不像苹果、石榴、桃子那样把鲜红嫩绿的果实高高地挂在枝上，使人一见就生爱慕之心。你们看它矮矮地长在地上，等到成熟了也不能立刻分辨出来它有没有果实，必须挖起来才知道啊。
4: 我们都说是，母亲也点点头。父亲接下去说
3: 所以啊，你们要像花生，它虽然不好看，可是很有用。
4: 我说那么人要做有用的人，不能做只讲体面而对别人没有好处的人。
3: 父亲说对，这是我对你们的希望啊。
5: 那晚我们谈到深夜才散，花生做的食品都吃完了，父亲的话却深深地印在我的心上。
1: 感谢同学们饱含真情的诵读，质朴干净的声音把我们带进了一场温馨的家庭收获之夜，细细品读花生身上朴素的品格。此刻我们要隆重邀请本期爱心伴读大使、山东广播电视台主任播音员、山东省朗诵艺术家协会理事戴静老师。戴静老师的作品曾斩获中国新闻奖、山东省广播电视播音主持作品一等奖等多项大奖， 欢迎戴静老师。
0: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戴静。那这次呢，非常荣幸再次以爱心伴读大使的身份走进我们的声声连心共筑光明节目。刚刚又听到了同学们的诵读，我的内心呢真的是特别受触动啊。落花生这篇文章虽然它的文字非常的简单浅显，但是内容中呢却藏着非常深刻的做人的道理。而刚才孩子们特别纯粹的声音，真的就把这份特别朴实的力量传递得分外真切。那今天呢，能够和同学们一起再次重温这篇经典的课文，对我而言也确实是一场特别珍贵的温暖的阅读体验。也谢谢大庄给我这次机会再次走进我们的节目。
1: 好，下面呢，我们就有请戴静老师和同学们共同诵读
0: 《落花生》，作者许地山。我们家的后园有半亩空地，母亲说让它荒着怪可惜的。你们那么爱吃花生，就开辟出来种花生吧。
3: 我们姐弟几个都很高兴，买种、翻地、播种、浇水，没过几个月居然收获了。
0: 母亲说今晚我们过一个收获节，请你们的父亲也来尝尝我们的新花生好不好啊。
5: 母亲把花生做成了好几样食品，还吩咐就在后园的茅亭里过这个节。
0: 那晚的天色不大好，可是父亲也来了，实在很难得。父亲说你们爱吃花生吗？
4: 我们争着回答爱。
0: 那谁能把花生的好处说出来？
4: 姐姐说
3: 花生的味道很美。
4: 哥哥说
5: 花生可以榨油。
4: 我说花生的价钱便宜，谁都可以买来吃，都喜欢吃，这就是它的好处。
0: 父亲说花生的好处很多，但有一样最可贵。父亲说花生的好处很多，有一样最可贵。它的果实埋在地里，不像桃子、石榴、苹果那样，把鲜红嫩绿的果实高高地挂在枝头上，使人一见就生爱慕之心。你们看啊，它矮矮地长在地上，等到成熟了，也不能立刻分辨出来它有没有果实。必须要挖起来才知道。
3: 我们都说是，母亲也点点头。父亲接下去说，
0: 所以你们要想花生，它虽然不好看，可是很有用。
4: 我说那么人要做有用的人，不能做只讲体面而对别人没有好处的人。
3: 父亲说
0: 对，这是我对你们的希望。我们谈到深夜才散，花生做的食品都吃完了，父亲的话却深深地印在我的心上。
1: 感谢刚才这段诵读又带给了我一段非常美好的瞬间啊！您看，花生埋身泥土，不追求那种外表上的光鲜，只追求踏实有用。我也希望同学们像花生一般扎根内心，默默生长，成为对自己、对他人、对社会有用的人。也祝愿大家永远能够保持这份初心，这份纯真，勇敢绽放出属于自己的光彩，也能让更多人听到你们闪闪发光的内心世界。 感谢戴静老师的暖心伴读和殷切寄语，也感谢同学们给我们带来了感动和思考。接下来让我们在音乐中延续这份温暖。由公益组织真爱梦想基金发起创作，刘若英、乔木楠合作的《最好的未来》。每一种色彩都应该盛开，别让阳光背后只剩下黑白。以残障儿童的视角，呼吁全社会关注残障群体的教育与成长。

动听的时光总是短暂，本期声声连心共筑光明节目即将和大家说再见，但是声音所传递的爱与温暖永不落幕，我们将继续以声为界，搭建残健融合的桥梁，让更多人感受到阅读的力量。本节目由山东广播电视台、山东省残疾人联合会、山东省残疾人福利基金会指导，济南市教育局、山东省残联宣传文体部、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生活节目中心、阳光大姐集团共同主办，济南市教育局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办公室、济南特殊教育中心协办。感谢每一位聆听的朋友，也感谢所有为视障群体点亮阅读之光的人们。愿我们都能成为彼此的光，下期节目再会。

0: 全家信赖移动大网，实力出众，来山东移动一站搞定全家通信，信号优，通话优，宽带优，流量权益全都有，精彩活动享不停，
1: 全家用移动大网更优惠，
0: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发现好物，分享美好，主播严选，懂生活更懂你。发现好物，
1: 分享美好，
0: 这里是主播严选。你好，我是耳东东。
1: 我是栗子。
0: 哎，栗子，双节假期到了，你说这个出游装备是不是也该是时候安排上了？
1: 是的，不管假期打算露营骑行，还是登山徒步，还是想要出门拍照美美出片，一件耐看又抗造的轻户外冲锋衣真的少不了。
0: 对的，山东音乐广播国庆出游季年度爆款限时返场，就是大家所熟悉的老朋友，国际一线户外大牌北面1990系列的冲锋衣，专柜一件呢少说得2000块钱起步。那么今天呢，我们给您把价格一破到底，只要599元，回复关键词秒杀就可以下单。
1: 599元、哎、咱们就算是买3件一家三口的冲锋衣都有了，也才是平时一件的钱。
0: 对，
1: 而且呢，这款冲锋衣也被称作是户外六边形战衣，因为它既不像普通的外套淋雨就湿，也不像羽绒服臃肿闷汗、嗯、主打的一个一年穿三季十年不过时，全部奥莱仓直发，保证保真。但是奥莱仓库呢是共享的，各种型号随时可能下架，趁着颜色尺码还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来挑选吧。
0: 北面作为业界大拿，可以说是无数户外爱好者的心头好，1990系列的冲锋衣更是他家常年断货的经典爆款，黑科技面料加持，防风防水，透气耐造，实用性拉满，经典版型不挑男女胖和瘦，随手搭牛仔裤和工装裤都超有范，而且通勤不突兀，户外更亮眼，轻松适配各种天气场合。
1: 专柜近2000块钱的价格确实得犹豫一下，但是今天国庆出游季只要500多就能入手春秋冬三季可穿的北面爆款羽绒服，一年一次的地板价，赶紧给孩子爱人爸妈带上一件 get 亲子装情侣装。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黑白芥末绿三色即将售罄。

0: 友们注意，主播严选商城给您送福利啦！
1: 全球严选好物，吃穿用度一站式配齐，
0: 官方直降无套路，爆品秒杀，天天抢，
1: 更有海蓝之谜、赫莲娜超多明星大牌，低至一折起。
0: 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音乐广播，点击菜单栏右下角进入主播严选商城，
1: 超多福利等您解锁。

0: 发现好物，分享美好，主播严选，懂生活更懂你。发现好物，
1: 分享美好，
0: 这里是主播严选。你好，我是耳朵诺。
1: 我是栗子。
0: 哎，栗子，今天在跟大家介绍这款好物之前，我给你猜个谜语好不好？哎，说这个东西呢是一半冷一半热，一半冻一半静，一半怕鸟一半怕火，打一个高端滋补品，快来猜一下。
1: 其实我已经有答案了，但是给大家一个提示吧。
0: 好，
1: 这个东西是虫又是草，冬为虫夏为草。
0: 哎，
1: 是不是都猜到了？
0: 哎，
1: 没错，就是和人参鹿茸齐名，位列三大高端滋补品之首的冬虫夏草。
0: 你真的是太聪明了。山东音乐广播中秋国庆福利专场，给大家上新专属定制的十全十美西藏精品虫草礼盒，每盒都是10根，寓意十全十美。最重要的是，只要2.5折，每盒都是高档礼盒包装，中秋国庆健康好礼的首选。线下门店的同款呢，10根要1596元，山东音乐广播限时补贴直降1200块，只需要399元。
1: 优惠还没完，活动期间买2盒再送一盒，798元到手3份高档虫草礼盒，1根才26.6元。
0: 哇，
1: 每天只要20多块钱就能吃到2026年头茬的西藏精品冬虫夏草。中秋国庆，答谢客户、孝敬长辈、看望师长，200多送出一份高档贵礼，每天只有30个名额，不满意7天包退，运费险给你安排好了，售后无忧。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抓紧秒拍秒付。
0: 这款云滇元府十全十美西藏虫草礼盒为头七的新草，而且还自带身份证，一盒一码，有把关溯源，从源头上监管品质。
1: 赶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每天26.6元吃西藏精品黄金草。
0: 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本周十大金曲，哥哥妹妹杀破狼。
2: 生是为了真
0: 付辛博皎皎月光，
3: 我要的也许他
0: 告五人在这里等你，
4: 我就站在这里等着你。
0: 全新演唱花儿与少年2026，
5: 天真的幸福的流浪才让我们忽然懂得了。
0: 周深再一次见面，
6: 再一次再见，再说一句再见，在我没返回之前再一次失眠，再无法。
0: 王蓉吴莫愁火野力，嘉威，我做了个梦。
7: 我做了个梦，暖阳与微风。
0: 沈佳润 ，Why？
8: 怎么可以这样？又在自暴自弃中，明明着了的心。
0: 林志炫，黄金时代。
9: 来，忘掉呼吸。时间。
0: 莫文蔚，昨天。

0: 我是最忙的电动车，主人骑我上下班，电量从满跑到干。
1: 我是最忙的手机，主人时时占线中，电池天天被掏空。
2: 我才是最忙的充电器，你能休息，我超负荷，满身隐患，我得上火。
3: 哎呦喂，您可不能上火呀。
4: 每年因电动车和手机等家用电器夜间充电造成的火灾，占到总火灾事故的三分之一。消除隐患，守护幸福。
5: 十月的云南真的是全年最美的时候，天气不冷不热，秋色治愈唯美，还避开了暑假的人山人海，太适合出门旅行了。
6: 完全没错，我们特意为大家争取了秋日限定团，泸沽秋雨直飞丽江六日全景游，主打沉浸式赏秋，慢慢逛，细细品，解锁云南最温柔的秋日秘境。
5: 10月4号至9号，11号至16号，双团齐发，给你更多选择。济南直飞丽江，无需中转，直达景区，落地就奔赴山海秋色。全程20人精致小团，人少景美，不用扎堆排队，每一处秋景都能安心打卡，尽情拍照。
6: 作为咱们电台10年的王牌线路，口碑久经考验，行程透明无套路，沉浸式游玩，主打一个自在放松，还有主持人全程带队护航，旅途超有安全感。
5: 行程超级丰富，登顶4680米玉龙雪山，打卡秋日澄澈的蓝月谷，泛舟洱海，打卡网红喜洲 S 湾，探秘摩梭女儿国，体验特色走婚宴，热闹的篝火晚会，人文风光一网打尽。咨询报名电话0531-888-0710-5，0531-888-0710-5，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云南了解咨询。
6: 全程4钻品质住宿，地道特色美食，超多网红体验项目免费赠送，全程不赶路不敷衍，秋日专属的全景深度之旅，福利价仅4980元，趁着秋光正好，一起奔赴云南浪漫之旅吧。咨询报名电话0531-888-0710-5，0531-888-0710-5，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云南了解咨询。
7: 选航班订酒店做攻略，想要出行更轻松，快加入移动全球通，出行惬意又从容。
6: 尊享机场高铁休息室，快速安检，订房85折，免费早餐，景区门票，租车优惠，帮你通通搞定。
7: 中国移动全球通。
8: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9点整，
6: 听众朋友们注意，主播严选商城给您送福利啦！
7: 全球严选好物，吃穿用度一站式配齐，
6: 官方直降无套路，爆品秒杀，天天抢，
7: 更有海蓝之谜、赫莲娜超多明星大牌，低至1折起。
6: 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音乐广播，点击菜单栏右下角进入主播严选商城，
7: 超多福利等您解锁。
9: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0: 越动听越有样。
9: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烟。

0: 我你就亲亲我，爱我你就抱抱我，爱我你就
1: 爱宝宝。村奇血，山东省奇血库，400-606-6600。
2: 您家的网升级了吗？
3: 山东移动品质宽带，带宽足，速率高，设备性能更出色。
2: 客厅卧室无死角，书房阳台都满格。
3: 品质宽带选移动，全屋真千兆。
2: 详询10086。
3: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4: 发现好物，分享美好。主播严选，懂生活，更懂你。
3: 发现好物，
2: 分享美好，
3: 这里是主播严选。你好，我是耳东东。
2: 我是栗子。
3: 哎，栗子，双节假期到了，你说这个出游装备是不是也该是时候安排上了？
2: 是的，不管假期打算露营骑行，还是登山徒步，还是想要出门拍照美美出片，一件耐看又抗造的轻户外冲锋衣真的少不了。
3: 对的，山东音乐广播国庆出游季年度爆款限时返场，就是大家所熟悉的老朋友国际一线户外大牌北面1990系列的冲锋衣，专柜一件呢少说得2000块钱起步。那么今天呢，我们给您把价格一破到底，只要599元，回复关键词秒杀就可以下单。
2: 599元、哎、咱们就算是买3件，一家三口的冲锋衣都有了，也才是平时一件的钱。
3: 对，
2: 而且呢，这款冲锋衣也被称作是户外六边形战衣，因为它既不像普通的外套淋雨就湿，也不像羽绒服臃肿闷汗，主打的一个一年穿三季，10年不过时。全部奥莱仓直发，保证保真。但是奥莱仓库呢是共享的，各种型号随时可能下架，趁着颜色尺码还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来挑选吧。
3: 北面作为业界大拿，可以说是无数户外爱好者的心头好，1990系列的冲锋衣更是他家常年断货的经典爆款，黑科技面料加持，防风防水，透气耐造，实用性拉满。经典版型不挑男女胖和瘦，随手搭牛仔裤和工装裤都超有范儿，而且通勤不突兀，户外更亮眼，轻松适配各种天气场合。
2: 专柜近2000块钱的价格确实得犹豫一下，但是今天国庆出游季只要500多就能入手春秋冬三季可穿的北面爆款羽绒服，一年一次的地板价，赶紧给孩子爱人爸妈带上一件 get 亲子装情侣装。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黑白芥末绿三色即将售罄。
5: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6: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越

0: 说走就走自驾游，九折加油更无忧。
1: 全球通加油权益暖心相伴，全省700多家中石油站点全覆盖，立减优惠月月享，一路畅行更省钱。详询10086。
0: 中国移动全球通。
2: 听众朋友们注意，主播严选商城给您送福利啦！
3: 全球严选好物，吃穿用度一站式配齐，
2: 官方直降无套路，爆品秒杀天天抢，
3: 更有海蓝之谜、赫莲娜超多明星大牌，低至一折起。
2: 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音乐广播，点击菜单栏右下角进入主播严选商城，
3: 超多福利等您解锁。
4: 当人生大幕拉开，放眼望去应该尽是阳光和美好，但当我们离毒品越近，梦想就会越远。珍爱生命，远离毒品，欢迎收听禁毒之声。毒品区别于一般药物的重要标志，就是吸毒的人会对毒品产生强烈的依赖性，也叫成瘾性。这其中以海洛因的毒害性和成瘾性最大。一项调查统计结果表明，86.7%的吸毒者在停止吸食注射毒品36小时之后，戒断症状反应剧烈。吸毒者因为依赖毒品而无法控制自己，往往通过不正当的方式来获取更多的毒品，来满足吸食的需求。即便被强制隔离戒毒之后，成瘾的心理也很难彻底去除，复吸率高达90%。依据世界卫生组织的调查结果显示，现在并没有找到仅凭意志力就能够完全戒毒的有力证据。相反，对于普通吸毒者而言，过于相信意志力而不依靠其他戒毒方式就能戒毒成功，可以说根本就是无稽之谈。盲目相信意志力，只会在吸毒的泥潭中越陷越深，距离戒毒的目标越来越远。远离毒品，向毒品说不，阳光一生，健康一生。感谢收听禁毒之声，更多禁毒资讯请关注微信公众号阳光一生，或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禁毒二字了解详情。

0: 移动爱家亲情网，家庭流量赚起来。
1: 三位短号畅快聊，家人电话随便打，富裕流量赠亲友，暖心代付更有爱。
0: 流量还能变红包，心意流转不间断。爱家亲情网，流量无忧，全家都有。
1: 详询10086。
0: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2: 发现好物，分享美好。主播严选，懂生活，更懂你。
0: 发现好物，
1: 分享美好。
0: 这里是主播严选。你好，我是耳朵诺。
1: 我是栗子。
0: 哎，栗子，今天在跟大家介绍这款好物之前，我给你猜个谜语好不好？
1: 嗯。
0: 哎，说这个东西呢，是一半冷，一半热，一半冻，一半静，一半怕鸟，一半怕火，打一个高端滋补品，快来猜一下。
1: 其实我已经有答案了，但是给大家一个提示吧。
0: 好，
1: 这个东西是虫又是草，冬为虫，夏为草。
0: 哎，
1: 是不是都猜到了？
0: 哎，
1: 没错，就是和人参、鹿茸齐名，位列三大高端滋补品之首的冬虫夏草。
0: 你真的是太聪明了。山东音乐广播中秋国庆福利专场，给大家上新专属定制的十全十美西藏精品虫草礼盒，每盒都是10根，寓意十全十美。最重要的是，只要2.5折，每盒都是高档礼盒包装，中秋国庆健康好礼的首选。线下门店的同款呢，10根要1596元，山东音乐广播限时补贴直降1200块，只需要399元。
1: 优惠还没完，活动期间买2盒再送一盒，798元到手3份高档虫草礼盒，1根才26.6元。
0: 哇，
1: 每天只要20多块钱就能吃到2026年头茬的西藏精品冬虫夏草。中秋国庆，答谢客户、孝敬长辈、看望师长，200多送出一份高档贵礼，每天只有30个名额，不满意7天包退，运费险给你安排好了，售后无忧。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抓紧秒拍秒付。
0: 这款云滇元府十全十美西藏虫草礼盒为头七的新草，而且还自带身份证，一盒一码，有把关溯源，从源头上监管品质。
1: 赶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每天26.6元吃西藏精品黄金草。
3: Welcome back， 越动听越有样，
1: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4: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0: 大家好，一直以来我秉承燃烧自己全力奉献的原则，让您的饭菜更香，家里更暖和。不过要提醒大家，我的工作环境很私密，可不要离我们太近哟。而且我猜你应该还挺害羞的，一旦我们见了面，你会脸红，会头晕，会心脏乱跳，还是和我保持距离为好。抓紧开窗通风，让自己冷静一下，最好再找医生帮助你一下。对了，说了这么多，我还没自我介绍呢，我叫一氧化碳。
1: 我发现啊，大家现在出门旅游最反感的就是人山人海的大团了，人挤人不说吧，根本玩不好。
2: 太对了，所以这次我们特意给听友们定制了精品小团云南游，全程严格控制人数，仅限20人精致小团，拒绝百人大团的拥挤仓促，每一处景点都能慢慢逛，好好拍，沉浸式感受云南的美。
1: 而且咱们全程透明无套路，真心为大家避坑，全程只设一个购物店，完全自愿，绝不强制消费，不捆绑销售，想买就看看，不想买可以直接跳过，把所有的时间留给风景和游玩。
2: 这条线路是咱们电台深耕10年的王牌线路，无数听友亲测打卡，零差评，高口碑。10月4号至9号，11号至16号，双团齐发，给你更多选择。济南直飞丽江，无需中转，省时省力，黄金航班往返，出行轻松不折腾。
1: 6天深度畅游三大核心景区，登顶玉龙雪山4680米的观景台，打卡治愈系的蓝月谷，泛舟洱海，漫步喜洲网红公路，探秘泸沽湖女儿国，体验摩梭特色的走婚宴和篝火晚会，体验感啊直接拉满。咨询报名电话0531-888-07105，0531-888-07105，或者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云南了解详情。
2: 全程4钻品质住宿，餐标扎实，美食丰富，还有主持人全程护航把关，纯玩精致小团，听友专属福利价4980元，想轻松纯粹游云南，选这个团就对了。咨询报名电话0531-888-07105，0531-888-07105，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云南了解咨询。
1: 移动全民百 G， 流量自由畅享。
3: 山东移动流量嗨翻 G 火热开启，
1: 流量翻倍，轻松过百 G，
3: 千元权益随心自由选，
1: 网速更快，畅享5G，
3: 更有手机云电脑惊喜带回家。
1: 详询10086，
3: 中国移动全球通。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0点整。
4: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5: 越动听越有样。
4: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耳畔萦绕书本诵读，肩头扛起生活重担，这便是逆境少年求学的真实模样。山东福彩坚守公益使命，以助学补助托举寒门学子求学心愿。
1: 2026福利彩票圆梦大学生行动再度启航，聚力为齐鲁学子的青春理想注入奋进力量。
0: 本活动由共青团山东省委、山东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山东省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山东广播音乐生活节目中心、山东广播经营发展中心承办。
1: 张张福彩，接藏凡人善意，今朝受助逐梦少年，来日淮山照亮四方。

0: 十月的云南真的是全年最美的时候，天气不冷不热，秋色治愈唯美，还避开了暑假的人山人海，太适合出门旅行了。
1: 完全没错，我们特意为大家争取了秋日限定团泸沽秋雨直飞丽江六日全景游，主打沉浸式赏秋，慢慢逛，细细品，解锁云南最温柔的秋日秘境。
0: 10月4号至9号，11号至16号，双团齐发，给你更多选择。济南直飞丽江，无需中转，直达景区，落地就奔赴山海秋色。全程20人精致小团，人少景美，不用扎堆排队，每一处秋景都能安心打卡，尽情拍照。
1: 作为咱们电台10年的王牌线路，口碑久经考验，行程透明无套路，沉浸式游玩，主打一个自在放松。还有主持人全程带队护航，旅途超有安全感。
0: 行程超级丰富，登顶4680米玉龙雪山，打卡秋日澄澈的蓝月谷，泛舟洱海，打卡网红喜洲 S 湾，探秘摩梭女儿国，体验特色走婚宴，热闹的篝火晚会，人文风光一网打尽。咨询报名电话0531-888-0710，0531-888-0710，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云南了解咨询。
1: 全程4钻品质住宿，地道特色美食，超多网红体验项目免费赠送，全程不赶路不敷衍，秋日专属的全景深度之旅，福利价仅4980元，趁着秋光正好，一起奔赴云南浪漫之旅吧。咨询报名电话0531-888-0710，0531-888-0710，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云南了解咨询。

地球五分钟，世界乐坛在手中，音乐风向球，用音乐绕着地球跑。音乐风向球，每天五分钟，用音乐绕着地球跑。今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全新出炉的耳力流行音乐金榜新歌上榜。最近新歌佳作不断的歌手周深发表了一首新歌，叫《再一次见面》。这首歌写的不是破镜重圆，而是成年人最克制的重逢。词和曲把重逢的矛盾感写得入木三分，一面是久别相遇的场景，寒暄对视，刻意回避目光；另一面是内心翻涌的执念，那句挽留始终无法开口。编曲克制留白，钢琴打底，吉他和弦乐缓缓铺开，不刻意的渲染悲情，把情绪的重心交给周深的声音。

如果你是一个仙侠系列影视剧的爱好者的话呢，那么2004年所首播的《仙剑奇侠传》，你一定印象很深刻。除了剧情，当时由 JS 组合所演唱的《杀破狼》呢，也成为了很多人在内心深处聚集 OST 的天花板。现在过到2026年的时候呢，原来叫做哥哥妹妹，后来改名叫做 JS， 那么现在呢又改回来哥哥妹妹组合，他们时隔22年亲自重新录制重制了这首《杀破狼》2026版，不是翻唱，而是原版兄妹两人重新制作，编曲和人声重新打磨，保留了经典的内核，声场显得更加厚重。

最近通过他的新歌《甲乙丙丁你我怎么两清》刷屏无数的歌手李佳薇发表了一首全新的单曲，叫《我做了个梦》。这首歌呢是李佳薇出道15周年的纪念单曲，应该说它很好的延续了李佳薇标志性的共情力，但不再是以往那种撕心式的爆发和呐喊，转而用克制和隐忍的声线来讲述了一场关于幻想、爱意和梦醒的独白。但是最后我们就一起来感受一下来自李佳薇这首新歌《我做了个梦》。音乐风向球，明天我们继续用音乐绕着地球跑。

0: 喜爱的。
1: 中国汉字讲究方方正正。
2: 爷爷，你还说过，做人和写字一样，都要端端正正。
1: 对呀，你看，一竖像人的脊梁，直才会挺拔；一横像人的肩膀，平才有担当。
2: 哦，我知道了，一点像我们的头，抬着头才能看得远；一撇一捺相互支撑，就是一个人字啊。
3: 天地玄黄，宇宙
4: 也端端正正，中国字做堂堂正正，中国人。
5: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1:00，
6: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7: 越动听越有样。
6: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全家信赖移动大网实力出众，来山东移动
1: 一站搞定全家通信，
0: 信号优，通话优，宽带优，流量权益全都有，精彩活动享不停，
1: 全家用移动大网更优惠，
0: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2: 我发现啊，大家现在出门旅游最反感的就是人山人海的大团了，人挤人不说吧，根本玩不好。
1: 太对了，所以这次我们特意给听友们定制了精品小团云南游，全程严格控制人数，仅限20人精致小团，拒绝百人大团的拥挤仓促，每一处景点都能慢慢逛，好好拍，沉浸式感受云南的美。
2: 而且咱们全程透明无套路，真心为大家避坑，全程只设一个购物店，完全自愿，绝不强制消费，不捆绑销售，想买就看看，不想买可以直接跳过，把所有的时间留给风景和游玩。
1: 这条线路是咱们电台深耕10年的王牌线路，无数听友亲测打卡，零差评，高口碑。10月4号至9号，11号至16号，双团齐发，给你更多选择，济南直飞丽江，无需中转，省时省力，黄金航班往返，出行轻松不折腾。
2: 6天深度畅游3大核心景区，登顶玉龙雪山4680米的观景台，打卡治愈系的蓝月谷，泛舟洱海，漫步喜洲网红公路，探秘泸沽湖女儿国，体验摩梭特色的走婚宴和篝火晚会，体验感啊直接拉满。咨询报名电话0531-888-07105，0531-888-07105，或者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云南了解详情。
1: 全程4钻品质住宿，餐标扎实，美食丰富，还有主持人全程护航把关，纯玩精致小团，听友专属福利价4980元，想轻松纯粹游云南，选这个团就对了。咨询报名电话0531-888-07105，0531-888-07105，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云南了解咨询。
3: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4: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越。

0: 移动爱家亲情网，家庭流量赚起来。
1: 三位短号畅快聊，家人电话随便打，富裕流量赠亲友，暖心代付更有爱。
0: 流量还能变红包，心意流转不间断。爱家亲情网，流量无忧，全家都有。
1: 详询10086。
0: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2: 当人生大幕拉开，放眼望去，应该尽是阳光和美好。但当我们离毒品越近，梦想就会越远。珍爱生命，远离毒品。欢迎收听《禁毒之声》。近年来，新型毒品层出不穷，看起来只是普通的可乐、跳跳糖、巧克力，但是在精心伪装、诱惑力强的外表之下，真毒品、假食品一时之间让人难以分辨。那么，如果一个不小心误食了毒品该怎么办呢？误食毒品之后，因为剂量较小，应该保持镇定，多喝开水，尽可能地将毒品迅速排出体外，立即到医院检查。同时要及时向食药或者市场监督部门进行举报，并向公安机关报案。还有朋友担心误食毒品会影响个人发展，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误食毒品不等同于故意吸食毒品，因为主观上没有过错，不会涉及治安违法或者刑事责任。远离毒品，向毒品说不，阳光一生，健康一生。感谢收听禁毒之声，更多禁毒资讯请关注微信公众号阳光一生，或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禁毒二字了解详情。

0: 选航班、订酒店、做攻略，想要出行更轻松，快加入移动全球通，出行惬意又从容。
1: 尊享机场高铁休息室、快速安检、订房85折、免费早餐、景区门票、租车优惠，帮你通通搞定。
0: 中国移动全球通。
2: Welcome back，
3: 越动听，越有样。
2: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3: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0: 这么快就12点了，还早还早，看会儿手机再睡。
1: 阿强，零点他家有活动，满100减40。
2: 哇，太好了，我下完单就睡。
3: 哎，这个节目居然更新了，哎，看两集就睡。哎，怎么有点心慌啊？

0: 也许能延长一天的长度，却会缩短一生的长度。熬夜真的很伤身。
1: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2:00，
2: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越动听越有样。
2: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十月的云南真的是全年最美的时候，天气不冷不热，秋色治愈唯美，还避开了暑假的人山人海，太适合出门旅行了。
1: 完全没错，我们特意为大家争取了秋日限定团，泸沽秋雨直飞丽江六日全景游，主打沉浸式赏秋，慢慢逛，细细品，解锁云南最温柔的秋日秘境。
0: 10月4号至9号，11号至16号，双团齐发，给你更多选择。济南直飞丽江，无需中转，直达景区，落地就奔赴山海秋色。全程20人精致小团，人少景美，不用扎堆排队，每一处秋景都能安心打卡，尽情拍照。
1: 作为咱们电台10年的王牌线路，口碑久经考验，行程透明无套路，沉浸式游玩，主打一个自在放松。还有主持人全程带队护航，旅途超有安全感。
0: 行程超级丰富，登顶4680米玉龙雪山，打卡秋日澄澈的蓝月谷，泛舟洱海，打卡网红喜洲 S 湾，探秘摩梭女儿国，体验特色走婚宴，热闹的篝火晚会，人文风光一网打尽。咨询报名电话0531-888-0710-5，0531-888-0710-5，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云南了解咨询。
1: 全程4钻品质住宿，地道特色美食。

时，超多网红体验项目免费赠送，全程不赶路不敷衍，秋日专属的全景深度之旅，福利价仅4980元，趁着秋光正好，一起奔赴云南浪漫之旅吧！咨询报名电话：0531-888-07105，0531-888-07105，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云南"了解咨询。

0: 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本周十大金曲，哥哥妹妹杀破狼。
1: 伤是为了证明爱存在。
0: 付辛博皎皎月光。
2: 我要的也许他。
0: 告五人在这里等你。
3: 我就站在这里等着你。
0: 群星演唱花儿与少年2026。
4: 天真的幸福的流浪。
0: 周深再一次见面。
5: 再一次再见，再说一句再见，在我没法回之前。再一次失眠，再无法。
0: 王蓉吴莫愁火野丽。李佳薇我做了个梦。
6: 我做了个梦，暖阳与微风。
0: 沈佳润 Why。林志炫黄金时代。
7: 来忘掉呼吸，时间
0: 莫文蔚昨天。

0: 神河。想的
1: 我是没头脑，
2: 我是不高兴，
3: 我俩最怕麻烦。
4: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3: 没必要换，多麻烦。
2: 不高兴换，多麻烦啊。
4: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3: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2: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4: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3: 没必要修，多麻烦。
2: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4: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2: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5: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6: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3:00，
7: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8: 越动听越有样。
7: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集广播连续剧《山海渔歌》，编剧郑进，导演左燕，请听第三集。
1: 林小姐，水箱注水到一半了，准备运走的鱼也都入池了。
2: 嗯，用充气网把鱼苗入箱。
3: 哎，石头啊，这鱼金贵，可不敢磕着碰着。哦，
1: 放心吧，叔。嗯，我保证啊，把这些鱼全须全影的运到麦地哥那里。
3: 好好好。雪呀，雪！
4: 哎，
3: 咱这里春天冷，快把这坎肩穿上，这是羊羔皮做的，又软又暖和。
2: 哎，爷爷啊，走了这三四公里的山路，累了吧？哎，
3: 爷爷不累，看着这鱼从小长起来，我自己也觉得身上长筋呢。
2: 爷爷啊，你是老当益壮。哎，
3: 雪呀。麦丽小时候跟她奶奶说过，要像放羊那样放鱼。这孩子呀，还真是在海上放了那么大一群。要是她奶奶能看到今天呀，不知道有多高兴呢。
2: 爷爷，我听麦丽说过，奶奶呀是从海边过来的。
3: 哎，是嘞是嘞。哎呀，战乱那会儿过来的，到鞍村那会儿啊，才12岁。奶奶呀，一辈子都没忘了家乡那一口。哎，到底没能再回去啊。
2: 爷爷，可是麦丽回去了呀。啊，爷爷，你去看看麦丽在海上放鱼的地方吧。
3: 哎呀，人老了，离不开家里的老屋了。再说你们都忙啊，给，这是爷爷刚蒸出来的红枣黄米糕，热乎的，带着路上吃。
2: 谢谢爷爷。
1: 哎，林雪姐，装好车了。
2: 好，爷爷，我先走了。
3: 哎，好。哎，雪呀，告诉麦丽儿，她小时候的梦呀，爷爷在家，替她好好守着你。
2: 好，我会告诉她的。爷爷保重，我先走了。
3: 哎，走吧，走吧。
2: 好。

0: 异常。
1: 收到，人工测温并报告水温情况。
0: 是，二号车目前水温11.1度。
2: 这附近有补水点吗？
3: 这里距离7号点还有20公里。
1: 二号车，再测水温。
0: 是，11.2。
2: 这3分钟上升了0.1度，这能感到补水点吗？
1: 二号车，跟随我的保障车从定陶出口下高速，随时报告水温情况。
0: 收到。
1: 喂，7号补水站，我是林雪，马上启用应急预案，准备冰块和净水，往定陶高速出口方向接应。打开导航，实时共享彼此位置。
0: 二号车水温现在11.5度。
2: 林雪姐，来得及吗？这要是到了12度，这鱼就会那个啥呀。
1: 别慌，我们下高速了，补水站的车已经出来了。
0: 报告，水温上升到11.7度了。
1: 收到，跟上我进入省道，注意安全。
0: 收到。
2: 我们可以的。
0: 报告，水温11.9度，接近临界。
2: 不要啊，开快点，再开快一点，这可是我们第一批鱼啊。
1: 冷静，二号车跟上我进入前方加油站。
0: 是。
1: 石头，你到加油站去买冰的纯净水，有多少买多少，先降温再说。

0: 我们打着双闪来的车，终于过来了。打开双闪，二号车，打开气囊，准备换水。
1: 吓死我了！
0: 好险！

0: 今天是2021年3月18号，跟着海洋去看海，咱们就去看一看两个足球场这么大的深蓝一号网箱是怎么清理的，好吧？
1: 哎呀，江海洋，哎，你快一点，麦地儿他们都过去半天了。
0: 来了来了，我在这边画一个重点啊，后天也就是3月20号起，将会有22万条大西洋鲑陆续入水，家人们，22万条啊，数不过来啊，家人们，是不是？哎呀，
1: 直接说三文鱼，这样大伙都懂。嗨，我是李大全。
0: 你开船吗你？当然，这个老粉们都知道哈，这是我们的来往于公船和网箱之间的工作船。家人们，来这边看一看，这个海水啊，多么的纯净、通透，是不是？在这样的海水当中养出来的鱼，主打的就是一个安全、美味。是的，是的，家人们，现在不光可以看，有机会您是可以吃到的啊！大家关注一下以往我们的视频，点击一下屏幕下方的链接。我们现在呢，当然还在一个预购期。这一批鱼养成出水之后，我们主打的就是要把龟尊鱼类的价格彻底给它打下来，让咱们实现三文鱼自由啊！从此以后，哎呦，
1: 哎呦，哎呀，你看着点儿，嗯，哎，
2: 才来啊你们，哟。海洋又在直播呢，
0: 哎，我现在蹭蹭涨粉啊，哎，家人们，今天大家点赞的热情太强烈了，所以回头我把今天这期视频好好剪一剪，咱们全平台全网发一发，让大家都看到我们深海养殖的盛况啊。
2: 行啊，厉害了啊，我的江网红。
0: 哪里哪里，
2: 哎，不过现在啊，赶紧清理网箱，后天放鱼的时候啊，专心做直播啊。
0: 没问题，我刚才已经预告了22万条鱼，是不是？这要是能一次性投放，那可真是太壮观了。
2: 那得多大的船运过来啊？哎呀，不过明年秋天出鱼的时候，肯定更壮观。
0: 嗯，哎，家人们快看，来船了，来船嘞！哎，船上站的是林雪师姐吧？哎，
3: 还真是她。
2: 哎，海洋。你替我盯着这边，我先回工厂了啊。
0: 好。怎么个情况啊？这是。

0: 哎，左贤，靠靠，下包吧，揽胜揽胜，来。
1: 三叔。
0: 哎。
2: 小雪啊，这公船上除了红丫头，你可是第二个过来的闺女啊。
1: 叔啊，这是我亲手养大的鱼，不得亲自看他们入水啊。麦丽，这是第一批，12万条，水箱温度是11，网箱那边多少度啊？
3: 10度，这几天上下没超过0.1度。
1: 哦，那我还需要平衡水温。哎呦，
2: 这是谁啊？
1: 这是秦石头，麦丽的发小。
2: 第一次出海吧？啊，瞧瞧这脸，绿得跟海菜似的。麦丽呀，啊，哎呀，快来快来，照顾照顾你这老乡，看这嘴糟的。
3: 石头，不是说海水驯化的这些天，你天天上船吗？怎么还不适应？
1: 遇上点风浪，30多个小时就这么趴着过来的。
3: 石头，石头，哎，石头，
4: 麦丽哥，我连苦胆都快吐出来了。
3: 我当年第一次出海，跟你情况差不多，多来几次就好了。
2: 啊，哎呀，还是去做碗酸汤给他吧，喝了他能好受点。哎，叔昨天钓了一条好鱼，待会儿啊做给你们吃。
1: 好，
5: 行。

0: 麦丽，同一支曲子，我觉得爷爷吹出来有山的味道。
1: 你不会说我吹出来的会有海的味道吧？
0: 是腥味吗？哎，你还记得入学第一节课你吃清蒸鱼时候的表现吗？
1: 当然记得。哎呀，从小就听奶奶说海鱼鲜死个人，那我想让奶奶心心念念了大半辈子的那个鲜应该很美味吧。哎呀，可没想到你们海边人的鲜对我们内陆人来说就是腥。
0: 你瞎说。
1: 不过我现在知道了，也品味出什么是鲜了。说白了就是蛋白质含量多少决定的。
0: 你还真是有知识有能力的人才哈。
1: 那是，这一不留神都成了十里八村的榜样了。
0: 哎，还学会自夸了。哎，你可得给我好好养鱼。
1: 那还用你说。
0: 还有你给我注意安全，我可听说了最后一批实验养殖的鱼出水时你都跳进去了。
1: 放心吧，拴着三条安全绳呢，那是实验养殖结束的仪式感。
0: 我看你像仪式感。
1: 我是符号，中国远洋养殖的一个符号。
0: 好吧，新符号同志在这片海上继续发光吧。
1: OK。

0: 师哥，刚收到的海事天气预报，
1: 讲。
0: 台风梅花昨天凌晨从上海奉贤二次登陆后，再次转向，以每秒50米正面向我们扑来，
2: 距离
0: 不到300海里，预计风力将达到10级以上，是今年最大的台风。
2: 告诉气象组，随时关注天气预报和卫星云图，通知公船各岗位，做好迎接台风准备。通知控制机房，深蓝一号网箱最大深度下潜防台风。
0: 好，
2: 还有，告知所有不值班的人员，进舱避风。
0: 啊，好，
2: 我们去甲板检查。
0: 好，
2: 走
0: 走。
3: 麦丽，麦丽啊！大全他们的船在网箱那边被浪打翻了。
4: 海叔，不是通知都撤回来了吗？
3: 哎呀，大全说网箱不能像往常那样用绳索固定，又去加了安全装了。这谁知道
4: 他们人怎么样？
3: 还好，幸亏大全他机灵啊！现在他们三个人都在网箱的平台上呢。
4: 海洋，海洋，
5: 哎，
4: 通知救援小组准备，前梯面集合，出3号船。
5: 知道了。师哥，间隙浪高超过2米了，
4: 拖缆绳，固定在3号船上。海洋，监看网箱鱼群，保持联络。救援小队，上船。
6: 是。
3: 麦丽，麦丽，俺去吧。这种天气俺见过，这船呢，俺也能开。
4: 行，海洋，做好接应啊。
5: 放心吧，海叔，注意安全啊。
3: 好。

0: 救援证书的，海洋，我是三号船，已完成救援。
1: 太好了，不敢收到，不敢收到。

0: 这里是跟着海洋来看鱼，今天是2022年10月16号，家人们，今天是个值得记住的日子，我们深蓝一号网箱产业化养殖的第一批22万条大西洋鲑即将出水。
1: 大西洋鲑就是三文鱼。嗨，我是李大全，
0: 别又蹭我流量啊。哎，家人们看，这是抽水管，已经连接到养殖网箱了，那大西洋鲑就是三文鱼，将从这里直接进入加工流水线进行初步加工。那我往这边看啊，这边的船只啊是我们冷链运输的起点，我们就是要保证出水后36个小时进入市场，游上大家的餐桌。家人们，我们主打的就是一个所见即所得啊，想要了解的，想要下订单的，赶紧来点击我们的链接，不要错过了，好吧家人们。哎，家人们快看快看，直升机，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我们的重量级嘉宾海大水产研究所佟长林教授，他应该已经来了。哦对了，还有我们滨海集团的田宏总，还有之前我给大家讲过的海洋三剑客的另外两位，林雪师姐和曾行师哥，他们应该一起来了，快看。
2: 老师，红姐，哎，来来，这边。哎呀，
3: 麦丽啊，这22万条鱼出水，得多壮观呐！
4: 教授，到时候咱们深蓝二号网箱出鱼的时候，比这更壮观。哦，
3: 对了，田红，啊，深蓝二号网箱什么时候能下水啊？
4: 明年。
2: 老师，深蓝二号是深蓝一号的3倍。哦，
3: 也就是说，明年将有100万条鲑鲟入水啊！田红，有气魄！哎，
4: 佟教授，我现在想，这么大的一片冷水团，我起了这个头，人们看到了这条鱼的价值，那我希望有更多的人跟上来，一起做这件事。
3: 嗯，田红啊，你这格局越来越大了，有你打的这个样，海上粮仓的建成，指日可待。
4: 佟教授，来，咱们一起按这个出鱼键。
3: 好，来，
2: 来，
4: 出鱼啦！
5: 出鱼啦！
0: 出鱼了，家人们，我们出鱼了！多么激动人心的时刻！这条鱼从实验室走进大海，走向远洋，到如今的大规模产业养殖，真是经历了太多的风风雨雨了。这片曾经荒凉的海域，如今生机盎然。未来，这里出产的鲑鲟鱼类将以国内市场为起点，走向世界。
2: 呀，老师，你看这条最大，哎呀，15公斤呢！
3: 给我，来，哎呀，扑通，我这一脸水。哎，对，海洋三剑客，哎，来，让我们以深蓝一号为背景，一起拍张照，合影留念啊！
6: 好，来，我们一起，3、2、1，耶！
7: 我国鲑鲟鱼类海洋养殖项目2015年启动，2019年通过国家验收。
8: 2022年10月，深蓝一号22万条大西洋鲑出水进入市场，开创了中国深远海大规模产业化养殖的新格局。
7: 2023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是人口大国，要树立大食物观，既向陆地要食物，也向海洋要食物，耕海牧渔，建设海上牧场，蓝色粮仓。

剧中人物，辛麦丽由惠龙演播，林雪由龚梦麟演播，曾行由郝明亮演播，童教授由杨默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周欣、赵树人、武凤春、小强、孙卓、赵毅、王金迪、崔占霄等。统筹范丽，录制于芳、庄浩飞，音响秦子元，音乐刘聪，主题歌作曲李云涛，监制黄宝书、张毅，总监制吕鹏、周胜阔、王义清。山东广播电视台枣庄市新闻传媒中心联合出品。

0: 乘客您好，您的目的地到了。
1: 谢谢师傅，祝您一路平安。
0: 请带好随身物品，下车注意安全。再见。
2: 本次服务已完成。
3: 您好，外卖到了，今天电梯坏了，让您久等了。
4: 哦，没事没事，你先喝口水。
3: 啊，不用不用，再见。
2: 您有新的派单。
5: 您好，这是您的快递，外包装已消毒，请您签收。
4: 谢谢，辛苦你送货上门，给你五星好评。
5: 我是一位 IT 从业者，大家叫我们码农，我的工作不分白天黑夜。
1: 谢谢程序员小哥，你所搭建的网络世界让我们的生活更便捷美好。
6: 他们是穿梭在城市中的超人。

0: 请多一点耐心，多一份体谅，
1: 尊重与关爱，情暖新业态，
0: 加油城市超人。说走就走自驾游，九折加油更无忧。
2: 全球通加油权益暖心相伴，全省700多家中石油站点全覆盖，立减优惠月月享，一路畅行更省钱。详询10086。
0: 中国移动全球通。
3: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00:00。
4: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5: 越动听越有样。
4: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我是一名外卖配送员，我知道只要我再快一点，美味就会离你更近一点。
1: 认真备课，授业解惑，作为一名老师，只希望知识的殿堂离你近一点。
2: 我是一名地铁养护工，每天重复的检查和敲打，只为让安全离你近一点。
3: 那些努力奔跑的背影，那些简单重复的动作，那些平凡坚持的信念，因为有你们，美好生活才离我们更近一点。致敬劳动者，致敬奋斗的你我。

顺着脸颊不停滑落，而我的梦深藏在心中。

0: 我拿个纸巾。
1: 好，
0: 还多拿点，多拿点。
1: 行。
2: 如果每个人都这样，
0: 多拿点，多拿点，
3: 再来一张。
1: 哎，给我也来一张，给我也来张纸。
0: 有啥可惜的？不就是几张纸吗？
2: 听到了吗？每次抽纸的背后都有电锯和大树倒下的声音。谁都不想失去一头浓密的秀发，地球母亲也一样。节约一张纸，增添一片绿，只因有你更文明。

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00，
1: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越动听越有样。
1: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越动听越有样，
1: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2: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0: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1: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2: 3、2、1，
3: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1: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4: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点整，
5: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6: 越动听越有样。
5: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你就亲亲我，爱我你就抱抱我，爱我你就
1: 爱宝宝。村奇血，山东省奇血库，4006066600。

0: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1: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0: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9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0: 弟的工作，你看，老同学，
1: 老大哥，行吧，我来安排。
2: 想着关系近一点，不顾原则丢一点，
3: 多点几个菜，挑最贵的，再来点好酒。
1: 行吧，出差也不容易。
2: 想着享乐近一点，不顾规矩丢一点。
4: 哎，主任，那个麻烦的问题又有人来反映了，
5: 先放一边，想办法推到别的部门去吧。
2: 想着偷懒近一点，不顾责任丢一点。
4: 哎，领导，我们资质是不够，但辛苦您，这是咨询费。
1: 这样，那我替你想想办法吧。
2: 想着好处近一点，不顾良知丢一点，不可近一点，不得

0: 码错误，请再次输入。
1: 你咋老记不住密码？你看我的12345 6多好记呀、
2: 这么简单，会不会不太安全啊？
3: 哎呀，你们弱爆了！你看我设的又好记又安全。
2: ETDHBLK，
1: 这哪里好记了？
3: 不懂了吧？这就是一条大河波浪宽，拼音首字母连起来，是不是又好记又安全？
1: 厉害！
3: 哎，哪里哪里，不过呢，密码口令要多样化，生日连号这种啊是不安全的。
2: 哦，对了，听说电话号码还有工作当中使用到的专业术语、职业特征等个人信息也不能作为密码哦。
3: 没错，
1: 学到了学到了，我这就改我的密码，让我的网络账户更安全。
4: 密码如牙刷，常换莫分享。
5: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3点整，
6: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7: 越动听越有样。
6: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1: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0: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9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道吧。

0: 我是一名外卖配送员，我知道只要我再快一点，美味就会离你更近一点。
1: 认真备课，授业解惑，作为一名老师，只希望知识的殿堂离你近一点。
2: 我是一名地铁养护工，每天重复的检查和敲打，只为让安全离你近一点。
3: 那些努力奔跑的背影，那些简单重复的动作，那些平凡坚持的信念，因为有你们，美好生活才离我们更近一点。致敬劳动者，致敬奋斗的你我，奋斗的你我。
4: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4:00，
5: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6: 越动听越有样。
5: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1: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2: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0: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3: 儿子。
4: 爸。
3: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喽？
4: 哎，有事儿，改天教你啊。
0: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5: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入目的地了？
6: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7: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行。

战舰行远，金融护航。2026百城万企稳外贸升级行动在山东火热开启，为外贸外资走出去企业送上金融服务大礼包，详询山东建行各式分行。

万箭行远，金融护航。2026百城万企稳外贸升级行动在山东火热开启，为外贸外资走出去企业送上金融服务大礼包，详询山东建行各市分行。

0: 在超市，商品分类让我们购物更加方便。
1: 在图书馆，书籍分类让我的阅读更轻松。
0: 在公司，文件分类让工作更高效。
2: 生活中，我们一直在分类。
3: 垃圾也是宝啊，分类不可少。要想分辨宝啊，动手很重要。
2: 垃圾分类，保护环境，为自己，
0: 更为明天，
1: 更为明天，
0: 更为明天，
2: 更为明天。
3: 生活更美好。
4: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五点整，
5: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6: 越动听越有样。
5: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点九 ，FM 一零六点六，临沂 FM 九九点二，聊城 FM 八八点四，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越动听越有样。

0: 车干嘛呢？你蜗牛啊你，开那么慢。
1: 你这小破车还想别我大公交？来呀，看谁厉害！
2: 一握方向盘就着急，一坐驾驶室就上火，这里是不是也有你呀？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别让坏情绪控制你的方向盘，咱们降降火。

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6点整，
1: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越动听越有样。
1: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说走就走自驾游，九折加油更无忧。
1: 全球通加油权益暖心相伴，全省700多家中石油站点全覆盖，立减优惠月月享，一路畅行更省钱。详询10086。
0: 中国移动，全球通。

0: 您家的网升级了吗？
1: 山东移动品质宽带，带宽足，速率高，设备性能更出色。
0: 客厅卧室无死角，书房阳台都满格。
1: 品质宽带选移动，全屋真千兆。
0: 详询10086。
1: 中国移动，移动。

0: 移动全民百 G， 流量自由畅享。
1: 山东移动流量嗨翻 G 火热开启，
0: 流量翻倍，轻松过百 G，
1: 千元权益随心自由选，
0: 网速更快，畅享五 G，
1: 更有手机云电脑惊喜带回家。
0: 详询10086。
1: 中国移动全球通。
0: 我发现啊，大家现在出门旅游最反感的就是人山人海的大团了，人挤人不说吧，根本玩不好。
2: 太对了，所以这次我们特意给听友们定制了精品小团云南游，全程严格控制人数，仅限20人精致小团，拒绝百人大团的拥挤仓促，每一处景点都能慢慢逛，好好拍，沉浸式感受云南的美。
0: 而且咱们全程透明无套路，真心为大家避坑，全程只设一个购物店，完全自愿，绝不强制消费，不捆绑销售，想买就看看，不想买可以直接跳过，把所有的时间留给风景和游玩。
2: 这条线路是咱们电台深耕10年的王牌线路，无数听友亲测打卡，零差评，高口碑。10月4号至9号，11号至16号，双团齐发，给你更多选择。济南直飞丽江，无需中转，省时省力，黄金航班往返，出行轻松不折腾。
0: 6天深度畅游三大核心景区，登顶玉龙雪山4680米的观景台，打卡治愈系的蓝月谷，泛舟洱海，漫步喜洲网红公路，探秘泸沽湖女儿国，体验摩梭特色的走婚宴和篝火晚会，体验感啊直接拉满。咨询报名电话0531-888-07105，0531-888-07105，或者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云南了解详情。
2: 全程4钻品质住宿，餐标扎实，美食丰富，还有主持人全程护航把关。纯玩精致小团，听友专属福利价4980元，想轻松纯粹游云南，选这个团就对了。咨询报名电话0531-888-07105，0531-888-07105，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云南。

0: 弟的工作，你看，老同学，老大哥，
1: 行吧，我来安排。
2: 想着关系近一点，不顾原则丢一点，
3: 多点几个菜，挑最贵的，再来点好酒。
1: 行吧，行吧，行吧，出差也不容易。
2: 想着享乐近一点，不顾规矩丢一点。
4: 哎，主任，那个麻烦的问题又有人来反映了，
5: 先放一边，想办法。

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7:00。
1: 听众朋友们注意，主播严选商城给您送福利啦！
0: 全球严选好物，吃穿用度一站式配齐，
1: 官方直降无套路，爆品秒杀，天天抢，
0: 更有海蓝之谜、赫莲娜超多明星大牌，低至一折起。
1: 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音乐广播，点击菜单栏右下角进入主播严选商城，
0: 超多福利等您解锁。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越动听越有样。
0: 济南 FM99.1， 青岛 FM99.8， FM106.6。

0: 我们听音乐，
1: 我们听风声，
0: 我们听风景，
1: 我们听海浪，
0: 我们听画中画。
1: 每个工作日7点到10点，
0: 动感早高峰，用声音交个朋友。
2: 本期时间的7点01分，欢迎各位来继续锁定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动感早高峰。各位好，我是李宁。
1: 周一早上好，我是李萌。
2: 2026年9月28号，我们在济南跟各位问候一声
1: 早上好。
2: 来看一下平台上大家伙今天的状态如何哈。这个耀德幸福说，周一了，早上打卡了，这周只上3天就要放假了，真好呀。
1: 就是看到耀德幸福今天早上这条互动也倒逼提醒咱俩了，这周只需要上3天班，太开心了，
2: 是吧？是这事啊。这个国庆节，这个中秋节放完就是马上迎来国庆的这3天，各位我就有一个要求，希望你们天天来，
1: 是
2: 好不好？希望你们天天来。国庆节7天过后你还记不记得我们都不一定。就是
1: 顾头不顾尾了，
2: 只顾当下。我跟你讲，
1: 破罐子破摔了，
2: 这罐子还没破，但是呢，就是只顾当下就好了。希望你们天天来，我们形成一个好的习惯。这3天你会发现它过得会很快。
1: 是，再就是3天也要坚持的好好生活啊。
2: 哎，没错，
1: 不能说临放假了，就像上学的时候学生时代一样，就开始浮躁了。
2: 那不行，
1: 我们老师最喜欢说一句话了，每到放假之前，就是说我们班同学都是半瓶子醋
2: 啊，
1: 一瓶不满就在那瓶子里面晃悠。
2: 是的，
1: 浮躁。
2: 哎，毕业多少年了还在晃是吧？
1: 是。
2: 哎，小燕先生说，早上好，今儿早早的出门早，目的是为了跑步锻炼。每逢过节胖3斤啊，这3天吃吃喝喝长了2斤，赶紧调整作息，把这2斤消化掉。
1: 太好奇大家伙中秋节的家宴都是做的什么丰盛的美食了、啊？
2: 哎呦，这个我特好奇，你怎么能够把这2斤通过3天的时间给它减掉？
1: 暴汗。
2: 暴汗还有别的方式，也可以欢迎小信先生来告诉我。
1: 管住嘴，迈开腿，
2: 是吧？因为我也特想减掉2斤。
1: 哎呦，这得是非常强大的毅力才行。
2: 所以说我最近晚上都不吃饭，什么中秋节晚宴跟我没有关系。
1: 好厉害啊！过节也不能免。
2: 没有免，就晚宴跟我没有关系。早饭也就一个玉米加一个鸡蛋。
1: 天哪，你有这样的毅力，做什么不成功吧？
2: 希望借你的好运啊！比方说这个运气超级好，先生就来了。26号被凤凰传奇军训，到现在嗓子还哑，胳膊还酸，后遗症比较明显。
1: 跟我们的好先生一样的，还有我们的李夫人。
2: 怎么呢？
1: 他说嗨够了，回来打个卡。凤凰传奇的现场真是嗨爆了！今天上班了啊，再上3天又要放假了。
2: 没错。那么来看看，还有几位朋友也来了，我们看看他们在过去这个3天有没有偶尔的想起我们。
1: 笑看风云淡跟我们分享来的是今天通勤路上的照片，坐标是烟台的朋友，也是天气不错。
2: 哎，没错哈，这个蓝天白云挂在天上。这个田小老白说，这个不想上班的心情谁懂啊？孩子们3天运动会，让你既要早起做饭送娃，又要开始上班。
1: 哦，但这3天孩子们一定嗨爆了。
2: 那必须的哈。这个拉拉姑姑他说，我的儿子坦克上学路上和大家问好了。
1: 坦克早上好。
2: 你好，我是舒克，
1: 很有力量。我叫贝塔。
2: 这个夏日微风他说，这个早上好，想点一首太阳，因为我们球队第一后防回归了，他就是我们的球队的太阳，我们太开心了。球队太阳，你这个球队太阳是姓孙吗？
1: 你怎么说呀？
2: 因为孙，球队太阳嘛，太阳嘛，那个英文嘛。
1: 这谐音梗都谐到这英语上了
2: 啊！这个毕竟是孙继海嘛，被称为中国太阳。

0: 样吗？在曼城队的时候啊，这个不知道你有没有猜对哈？这位朋友叫做
1: 笑脸的这位朋友说，问候我们两个人早上好，问候听众朋友们早上好。
0: 没错，但是今天早上第一首歌谁都不能和他抢，因为这首歌让我们知道了什么叫，让我至少是第一次感受到什么叫山东大汉。
1: 一起来听听这首歌。

0: 平台上还有朋友说这个怀念刘欢老师哈，
1: 是，我觉得可能刚刚听完这首好汉歌之后，他已经超越了这歌曲本身的意义了，成为了一代人可能豪迈啊侠气的一个代名词。而且我觉得真的可能是互联网时代的普及，让我们和这些歌手和影星和这些明星，就是我们从前记忆里闪闪发光的人物的距离越来越近了，所以当他们离世的时候，对于我们的
0: 震撼也是非常非常大的。哎，没错，其实我不知道我们有没有经过那个年代，我就我小时候是除了好汉歌之外还听到过另外一首歌，叫做那个从头再来，就是鼓励当时很多下岗的，因为当时有一个大的背景嘛，有个大的背景，然后呢有很多的就是这个工厂的工人要进行二次的创业， 再就业，然后那首歌当时给了很多就是下岗的工人二次创业再就业一股很强大的内心的力量。
1: 是，所以这就是音乐的魅力啊，在很多的时候能让我们引起情感的共鸣，也在很多的时候能够激励着我们继续向前走。哎，没错，其实这个刘欢老师和我们山东也是有不解之缘的，是啊，不只有好汉歌。
0: 在2011年11月的时候呢，刘欢老师出现在了我们山东卫视歌声传奇的录制现场，
1: 那是他做完这个手术之后的首次公开亮相之一，当时呢身体还在恢复，但是笑容如常。没错，他在节目里面就唱了那首从头再来，一个刚刚经历过手术的人呢，在济南的演播厅里面播放着看成败人生豪迈，只不过是从头再来，听起来就格外的有力量。
0: 没错，在2012年的12月18号，刘欢老师再次出现在了济宁市体育场的一场文艺晚会上， 作为最后出场的亚洲嘉宾，他演唱了从头再来，万万的月亮千万次的问，其中呢千万次的问里那句千万里我一定要回到我的家，与台下数万人的共鸣叠加在了一起。
1: 是的，刘欢老师真的留下了太多太多经典的作品，足够让我们去怀念他了。小太阳我们平台上的这位朋友说，怀念刘欢老师一定不能忘记的还有他的我和你。

0: 平台上我们的徐老师说，刘欢老师太年轻而且太突然了，感觉八零后熟悉的世界和人正在一点一点的消失，心情特别难过。
1: 但是歌声还在啊，刘欢从头再来。

0: 广播，越动听，越有样。7:16，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动感早高峰。各位好，我是李宁。
1: 周一早上好，我是李萌。
0: 哎，没错，我们这个记住一个人最好的方式就是听他的歌，用歌声记住他。那么记住这个时节最好的方式就是天增添一件新衣服吧。
1: 嗯，我觉得最近的天气真的是很多变啊。
0: 没错，
1: 今天的最高气温已经不像前两天一样能达到30度了。
0: 哎，
1: 秋意渐浓了。
0: 没错，早上起来6点出门的时候，发现这个天儿依然是还没有完全亮起来，应该说秋天已经在我们脚下了，而且逐步进入到深秋的感觉和这个过程当中了。
1: 是，今天是我们工作日3天的第一天，马上马的国庆小长假也正式进入倒计时了。
0: 没错，
1: 这个国庆节假期肯定有不少朋友也打算出去户外运动，露营、骑车、登山、徒步，还有想美美出片，那一件漂亮的衣服肯定是少不了的。
0: 那么说到这个季节，最适合的就是冲锋衣了。冲锋衣当中，我想必须要选一件北面这个品牌的。北面有很多种系列，但是1990系列的这款冲锋衣应该说是最受欢迎的，因为它是90年出来的嘛，1990系列的嘛，是吧？经过了36年的一个大家伙去用手去选择它，市场去考究它，它既能够日常穿搭非常的百搭，同时在户外运动当中又能够被称之为户外六边形战衣。
1: 是因为它既能防风，又能防雨，而且还透气，
0: 没错。
1: 再就是它还特耐脏，而且经典版型啊，不挑男女，胖瘦高矮都能穿，你随手去搭牛仔裤、工装裤，包括说穿裙子，其实也都挺有范儿。
0: 没错，
1: 而且最近这两年轻户外风格特别特别流行。
0: 没错，
1: 还有就是那种就是饱和度比较高的户外风格冲锋衣，你作为一个穿搭利器也是非常亮眼的选择。
0: 哎，没错，等于说是春天、秋天、冬天3季都能够穿的北面的爆款冲锋衣。如果平时你在专柜买的话是2000多一件，但是在我们山东音乐广播这个时候买，你只需要599就能够搞定一件，而且相当于原来一件的钱，在我们这儿能够买3件，
1: 是的，
0: 等于说全家的亲子装已经配齐了，
1: 而且全部都是奥莱仓直发，保证保真。但是有一个先决条件，就是奥莱仓的仓库是共享的，
0: 没错，
1: 各个型号可能随时就下架了。如果各位点进链接发现，还有你合适的尺码和颜色，抓紧时间下单，不要犹豫了。
0: 没错，不要犹豫啊。那么微信最上方搜索栏，您可以来输入山东音乐广播，注意是山东音乐广播，点击关注，然后来回复
1: 秒杀，
0: 就能够马上下单了。我们说穿上北面1990，和这个秋天一起自由飞翔。你走神了呀。

0: 7:23来看一下我们的视频评论区，有位朋友说这个还有三天凤凰传奇演唱会是吗？
1: 是，已经全部都嗨起来了。曾毅老师在又的时候，大家也一直在又啊。
0: 哎又就全场只会唱一句话，那就是又又又。
1: 不有朋友开玩笑吗？说最羡慕的就是曾毅老师了。可能林花老师疯狂输出一段之后呢，我们曾毅老师只需要回三个又
0: 又又又，然后林花觉得全场几万个曾毅，只有他一个林花，
1: 感觉也挺好。
0: 行，我谢谢他。这个其实刚过去这个周末的很多的这个演唱会也都有了啊，这个中秋节假期的时候，比方说李克勤同学就是在内蒙古有一个拼盘演唱会，
1: 是，
0: 然后呢他是迟到了2小时，
1: 不容易啊。
0: 哎，怎么回事呢？就跟我们这个赶着上早班一样，6点钟他说他就从家走了。
1: 其实这提前量打出来了，
0: 必须的，他的这个大半天的时间，按照原定计划是能够早到的，
1: 但是
0: 飞机误机了，
1: 对，就是他那
0: 个飞机就是这个延后了，延误了，然后没办法，他只能坐新能源车赶赴下一站。
1: 对，
0: 然后半路上没想到能源车没电了，
1: 想找充电桩还找不到啊。
0: 那没办法，只能打车到演出目的地。
1: 是，
0: 然后你司机大哥也很懵啊，怎么一招手发现哟，李克勤，然后李克勤在后座弄发型，
1: 开足马力，
0: 然后就直接赶到了这个演唱会的目的地。

0: 但是还是迟到2小时、
1: 没错。然后呢，这个李克勤应该叫大哥了，上台以后连说六个对不起，并且解释了一下，不是因为我出门晚，而是飞机延误了。
0: 是，但是这主办方也挺有意思，现场让我们本地的歌手撑了2个小时场子。
1: 我天哪，
0: 那歌手也确实不怯场，说平常3-4千人的场子上去唱过，这5-6万人的还真是头一次。
1: 没错，没想到本来是去看演出的，倒成了一主力。
0: 嗯，没想到是天降惊喜，练胆子了。
1: 不知道这个李克勤会不会把演出费分他一部分啊？不管怎么说，这样一个人在囧途的事情告诉我们，逢年过节出门的时候，各位一定要把提前量打得大一点。
0: 是的，
1: 你不知道路上可能会发生什么你原来想都想不到的事情。
0: 对，我相信啊，李克勤老师下一次要再遇到同样的情况，一定会选择提前一天到达。
1: 没错，他应该不会赶得这么紧，这么严谨，
0: 瞄得这么紧，
1: 瞄得这么紧。来吧，红日。

0: 彩刮刮乐福利来袭，9月14号到10月14号，省内购买刮刮乐幸运日享额外惊喜，
1: 单票中100元赠100元刮刮乐，中60元赠30元刮刮乐，350万赠票送完即止。
0: 参与线上活动还能赢取平板电脑等福利，
2: 全家信赖移动，大网实力出众，来山东移动，
3: 一站搞定全家通信。
2: 信号优，通话优，宽带优，流量权益全都有，精彩活动享不停，
3: 全家用移动，大网更优惠。
2: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4: 听众朋友们注意，主播严选商城给您送福利啦，
2: 全球严选好物，吃穿用度一站式配齐，
4: 官方直降无套路，爆品秒杀天天抢，
2: 更有海蓝之谜、赫莲娜超多明星大牌，低至一折起。
4: 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音乐广播，点击菜单栏右下角进入主播严选商城，
2: 超多福利等您解锁。
5: 当人生大幕拉开，放眼望去应该尽是阳光和美好，但当我们离毒品越近，梦想就会越远。珍爱生命，远离毒品，欢迎收听禁毒之声。如果去到娱乐场所，我们应该如何鉴别娱乐场所之内是否有涉毒行为呢？为防止在娱乐场所内陷入毒圈套，进入场所时，我们首先要做到两看一闻。这两看主要是看是否有吸管、吸薄纸等吸毒工具，看是否有人长时间的摇头晃动身体，表现出异常的兴奋等肢体动作。一闻主要是闻场所内是否散发出大量刺激性的气味。其实远离毒品最好的方式还是不要进入治安复杂的场所，一旦遇到无法排解的事情，首先要想方设法寻找正确的途径去解决，不能自暴自弃，更不能戒毒解愁，不滥用减肥药、兴奋药、镇静药等药品，不让涉毒分子有机可乘，不接受陌生人提供的香烟和饮料，不为他人保管、投递、买卖不明物品，坚决拒绝同行人员吸毒的邀请。要知道，97%以上的人第一次吸毒都是受朋友邀请，拒绝邀请不是怯懦的表现，而是对自己生命的负责。远离毒品，向毒品说不，阳光一生，健康一生。感谢收听禁毒之声，更多禁毒资讯请关注微信公众号阳光一生，或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禁毒二字了解详情。
6: 山东音乐广播动感资讯，
7: 时间来到了7:33，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动感资讯。26号，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19,946.2万人次。27号，全国铁路迎来中秋假期返程客流高峰，发送旅客约1686万人次。中秋假期前两天，消费品以旧换新汇集190.7万人次，带动销售额115.3亿元。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27号晚在上海闭幕，中国代表团获得41枚金牌，连续5届位居金牌榜榜首。27号，我国自主研制的全球最大打桩船铁舰大桥桩一号启航赴巴西，参与拉美地区规模最大的跨海斜拉桥萨尔瓦多跨海大桥建设。美国东部时间27号早晨，中国大熊猫平平、福霜搭乘包机抵达美国亚特兰大国际机场。

0: 7:39，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动感早高峰。各位好，我是李宁。
1: 周一早上好，我是李萌。
0: 虽然说国庆节假期要来了，但是我们的云南之行是依然正在路上。云南之行有两个班次，各位可以来记一下，10月4号出发，10月9号返程是第一班，
1: 没错。
0: 第二班是10月11号出发，10月16号返程是第二班。
1: 是，就看大家什么样的选择。那4号出发，9号返程呢，就适合今年已经休过年假了，只有几天盈余但还想出去玩的朋友，
0: 没错，
1: 只需要请2天年假就可以了。因为最后一天我们航班落地济南的时间是下午6:20，不会耽误10号正常工作的哟。那如果选择是10月11号出发呢，就是更是一个错峰，
0: 没错，
1: 那人可能就会少一些，就看大家的选择是什么样子的。
0: 没错，应该说两个时间都是有可选的一个目的吧。
1: 对，
0: 那么其实云南呢，我们是一年四季都可以去到的，是一个旅游资源非常丰富的地方。那么这次我们跟各位去到的是我们口碑一直超。

0: 超级好的卢沟秋雨直飞丽江六日游，也就是说丽江、大雷加卢沟湖，而且这次是济南直飞丽江，往返都是飞机。
1: 没错，就不需要大家再从昆明去进行一个转机啊，四五个小时都浪费在路上了，直接把更多游玩的时间留给大家。
0: 没错，那么我们的团期依然是20人的精品小团，人不多，不拥挤，也不赶趟，拍照也不用排队，游玩节奏是我们自个儿说了算的。很多朋友最担心的那个购物的问题，我们直白的说透。全程一个购物店，主持人全程随队，没有强制消费，也没有任何隐形的套路。那么以游玩为主，玩的舒服是最重要的。
1: 是我们这次的目的地是丽江、大理、泸沽湖嘛？一起来听一听能够去到哪些景点啊？首先，玉龙雪山，我们会跟各位一起乘坐大索道，4680米直接登顶。下来就是蓝月谷，电瓶车准备好了，
0: 没错。
1: 还有洱海游船，喜洲网红的 S1， 一起来感受摩梭族的篝火晚会。还有筑槽船。经典的景点是一个也不落下，而且还有特别多赠送的项目。
0: 当然了，吃住行也是水平拉满了，全程住宿都是网评四钻的舒适酒店，特色民俗包括美食挨个打卡。还有很多的赠送项目，刚才萌说了，同时也有我们山东音乐广播的专属价，全程品质游玩只要4980元一位。
1: 是的，微信公众号大家来关注山东音乐广播，下方的对话框直接来回复云南，就可以查看到详细的线路行程了。
0: 没错，
1: 或者直接来拨打我们的报名咨询电话0531-888-07105 0531-888-07105。

0: 移动爱家亲情网，家庭流量赚起来。
1: 三位短号畅快聊，家人电话随便打，富裕流量赠亲友，暖心代付更有爱。
0: 流量还能变红包，心意流转不间断。爱家亲情网，流量无忧，全家都有。
1: 详询10086。
0: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2: 山东福彩以暖心公益护航齐鲁逆境少年逐梦前行，助学补助承载一户户家庭滚烫的期盼。山东福彩始终坚守公益使命，帮扶万千寒门学子圆梦校园。
3: 2026福利彩票圆梦大学生行动再度起航，聚力为齐鲁学子的青春理想注入奋进力量。
2: 本活动由共青团山东省委、山东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山东省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山东广播音乐生活节目中心、山东广播经营发展中心承办。
3: 张张福彩都凝聚着普通人的善意，点滴温情相融，照亮齐鲁青年逐梦征途。
0: 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本周十大金曲，哥哥妹妹杀破狼。
4: 伤是为了证明爱存在。
0: 付辛博皎皎月光。
5: 我要的也许他。
0: 告五人在这里等你。
6: 我就站在这里等着你。
0: 全新演唱花儿与少年2026。

王蓉吴莫愁火野丽。李佳薇我做了个梦。沈佳润 Why？林志炫黄金时代。

0: 多张开，立刻清醒。每周六中午十二点，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Welcome back， 越动听，越有样。
1: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2: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3: 7:46，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动感早高峰。各位好，我是李宁。
4: 周一早上好，我是李萌。
3: 哎，中秋节过完了，马上就要迎来国庆节了。国庆节的时候其实也是要走访师长，去看望长辈或去爸妈家走一走看一看的。
4: 是，而且转过脸来就是10月一过了，就到年底冲刺的时候了。
3: 没错，
4: 走访一些重要的客户也是不能空手去的。
3: 哎，没错，这个时候呢其实准备点什么东西是很讲究的，送什么不如送健康。所以最近这段时间我们给各位来新上了一款专属定制的十全十美西藏精品虫草礼盒。
4: 哇，就真的相当于是把这种高原的馈赠搬到我们的电波当中跟各位分享了，就更方便让大家去购买了。
3: 哎，没错，什么叫做十全十美呢？因为每一盒都是十根，寓意着就一个十全十美。那么重要的是2.5折。
4: 是的，
3: 2.5折哈。那么各位如果说你要在平时线下购买同款十根要花到1596，
4: 是
3: 这个价格还不是很美丽哈。但是在我们山东音乐广播是直降1200，注意是降了1200，只需要399元，而且活动期间买2盒再送一盒，也就是说是798元到手3份高档的虫草礼盒，一根才合着26.6元。
4: 是相当于是一杯半奶茶的一个价格就能够保证大家每天的营养了。
3: 没错，
4: 国庆假期之后需要答谢客户、孝敬长辈啊、看望师长啊，也就是说200多块钱就能够送出一份非常高档的贵礼了。
3: 没错，而且每天30个名额，不满意7天包退，运费险都给各位安排好了。
4: 没错，这个礼盒也是延续了我们之前的一个高标准啊。每一根都是精品的免洗虫草，优中选优，一茎到底，草头特短，个头特大，没有别草断草等等等等吧，都是新草，而且还自带身份证，一盒一码，有把关溯源码，大家扫码就可以查看到它的来源了，相当于从源头上就监管了品质。
3: 哎，那么找到它的办法也很简单，微信最上方搜索栏您可以来输入山东音乐广播，注意是山东音乐广播，点击关注，然后在最下方的对话框来回复秒杀，就能马上看到它了。

0: 7:52，这里依然是动感早高峰，我是李宁，
1: 我是李萌。
0: 哎，要来说说我们的互动话题，你有没有过这样的瞬间，在某个深夜突然特别想吃家里的一顿饭，离家之后你最想念的一道家常菜是什么？
1: 没错，在这样一个美好的工作日的早上，一起来聊聊你家的味道。
0: 来吧，林俊杰，不超不用花钱。

0: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1: 爱我你就亲亲我，爱我你就抱抱我，爱我你就
2: 爱宝宝。存奇血，山东省奇血库，400-606-6600。
3: 善建行远，金融护航。2026百城万企稳外贸升级行动在山东火热开启，为外贸外资走出去企业送上金融服务大礼包，详询山东建行各市分行。